他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分55秒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冯德威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分55秒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阿拉利斯5.83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米。

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蒂里要冲击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歌迷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米32。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

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格雷西耶在去年的8月28号在

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法西内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

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1997年10月21日出生，他是常年居住在意大利的锡耶纳。在今年的6月3日，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布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日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日，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来，一起来吧！
11: 为梦想，为时代想。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起来吧。
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专业值得托付，浙江九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11: 坚守匠心品质，用心创造安心，我选维氏照明。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

0: 生物。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 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 他们如果能够射出两个十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九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八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嗯，七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男选手是八环，女选手是七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两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平。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8届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 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 西班牙队在上一组见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

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一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 他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 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霍拉奇科娃的 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

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契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这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杰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比25环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比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而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二支箭，10环，没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

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索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索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0: 不要太淘气哟。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2: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8: 400-100-6565。
19: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5: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4: 势不可挡的一分。
5: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4: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
5: 好球，
4: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5: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4: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5: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4: 机会，
5: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4: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5: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4: 哇，好凶的跳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5: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0: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0: 嗯，这个球早田希娜发漏了啊。
1: 对，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1: 球，
0: 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0: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0: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1: 是的。太快了。
0: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1: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0: 10-7，换一个小低抛，
1: 注意
0: 去漂亮。2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1: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搞炮。
1: 好球、
2: 哦、太爆了这一分。
1: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2: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哦、
2: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2: 嗯，
1: 漂亮，
2: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2: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2: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2: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2: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2: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2: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
2: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2: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

0: 下边。
1: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0: 小，我们16还领先，
1: 嗯，
0: 可以的。
1: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三分菜，
1: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2: 对，嗯，叫暂停了。严恩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1: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2: 嗯，
1: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2: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版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好球！好球！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掉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好球，前后调动对手。好球！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点香的这个中间位。 他们范戴湘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0: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1: 嗯。

0: 还是
1: 过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这个发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
1: 嗯，
0: 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那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

0: 拉入中间，好球。
1: 球，
0: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帆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1: 是的，
0: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

0: 打到最后，桥本反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好球。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反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台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卡曼很明显比乔本范乃先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慢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刮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乔本范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0: 好球，
1: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两五位输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1: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敢发力。
1: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

0: 越会吃旋转的。
1: 好球。
0: 嗯，
1: 刚刚桥本环奈向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环奈向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环奈向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
0: 嗯，
1: 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
0: 嗯，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搓得很长啊，搓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环奈向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环奈向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3板、4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
0: 嗯，
1: 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嗯，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嗯，马林知道暂停了。桥本环奈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

0: 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门发球。出手有了一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玉芬要打一口气了。哎呦，
0: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1: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0: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1: 嗯，看看关键分上快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0: 好球
1: 啊，追到8-8。桥本三奈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0: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快门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三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1: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反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0: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
1: 嗯，
0: 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1: 这样现在桥本反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像训练一样。这样乔德森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祟。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
3: 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 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8: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讲究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
13: 漂亮，
12: 好球，
13: 球
12: 上来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3: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得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12: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13: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
12: 漂亮。
13: 哦，这个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12: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3: 是的，漂亮，
12: 也是
13: 打出了士气啊。
12: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3: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12: 是的，
13: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12: 哇，这一分很凶狠。
13: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12: 嗯，
13: 要贯彻到位了。

0: 篮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调。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好球。
0: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
1: 好球，
0: 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
1: 这
0: 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1: 的，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three.

0: 可以的，
1: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0: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0: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0: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0: 球，
1: 为什么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好球，
1: 球
0: 请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1-4，宋雨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冈本美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冈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冈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冈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冈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冈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冈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冈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这球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1: 好球，
0: 二两，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冈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冈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冈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冈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冈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前面
1: 可能张伟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1: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1: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Black 8-5
0: 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非常追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来，一起来吧。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

0: 生物。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伦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6: 好球，
5: 打回来了。
6: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5: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6: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5: 正手拉住、这球王丹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6: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昨天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5: 是的，
6: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5: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6: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5: 女线当中的白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6: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5: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6: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5: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6: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5: 切了一板，擦边。
6: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0: 球，
1: 攻防大战，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2: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文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小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文玉的中间位。
1: 上一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2: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明敏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的。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嗯，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嗯，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0: 好
1: 球，
0: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嗯，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啊，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对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位。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捅长反拉，让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
0: 漂亮，
1: 漂亮，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放高抛发球。小德西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球，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1: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他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扛住了。
0: 王曼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拍断，
1: 哦，
0: 我们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

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来，一起来吧！
14: 为梦想，为时代想。
1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7: 安排一下。
16: 还要出片，
18: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9: 有人争分夺秒，是生命之路；有人步履不停，是理想之路。有人初心如一，是传承之路。大陆美好，坦然前行。瑞众保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3: 小雨好，大家好。
2: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1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3: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2: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2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2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3: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2: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3: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2: 贝林厄姆，
3: 嗯，
2: 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1-1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3: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2: 嗯，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3: 对，
2: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2个就来自于角球。
3: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2: 嗯，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3: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2: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

0: 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1: 哎，
0: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
1: 嗯，
0: 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1: 是，
0: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
1: 哎，
0: 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
1: 嗯，
0: 这块地方是我的。
1: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0: 嗯，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1: 哎，
0: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
1: 哎，
0: 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嗯，
1: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
0: 的。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
1: 嗯，
0: 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1: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
0: 嗯，
1: 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0: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1: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
0: 哎，
1: 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0: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
1: 嗯，
0: 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1: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一下又是罗默啊，一次前插。啊，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0: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
1: 嗯，
0: 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得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0: 是，确实，在
1: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0: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侧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1: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0: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1: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0: 对，
1: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啊，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0: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1: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0: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1: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0: 就是不能犯错，尽量不犯错。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0: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1: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0: 对，
1: 吉尼奥内斯来了，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吉尼奥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0: 是，
1: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在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又是利拉。
0: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1: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0: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1: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0: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

0: 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1: 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0: 是。
1: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0: 嗯。毕竟四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哎、
1: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
0: 哎，
1: 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两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0: 是。
1: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0: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1: 对，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0: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
1: 嗯。
0: 哦，呵呵，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1: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
0: 嗯，
1: 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0: 是，这个图赫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坠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0: 哎，
1: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0: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
1: 嗯，
0: 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
0: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1: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3射1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
0: 嗯，
1: 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哎，
1: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0: 确实，
1: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0: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0: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加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0: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导致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0: 对。
1: 那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利拉的转身，
0: 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团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0: 够，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0: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1: 是
0: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1: 嗯，传身后，阿尔西贝尼斯，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贝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传中，
0: 有了
1: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0: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 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一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1: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0: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1: 小组配合，
0: 哎，
1: 里拉身后有些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2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2元，
0: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1: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0: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1: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1: 哎，
0: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1: 对，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0: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1: 是啊，
0: 啊，太重要了。
1: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4个进球了。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5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3个人的是7个进球。
0: 是，
1: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0: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1: 对，
0: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1: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0: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1: 贝林厄姆这2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0: 是。
1: 哎 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0: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1: 是
0: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到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基尼奥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0: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1: 基尼奥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0: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1: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0: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1: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给了
1: 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0: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1: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0: 是
1: 基尼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0: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
1: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0: 转移到另一侧。
1: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0: 是
1: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0: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1: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0: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1: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0: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1: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0: 哇，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1: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啊！
0: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
1: 嚯，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0: 斗上法了，这
1: 斗上法了、哎。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哎、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金乔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0: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1: 是的，
0: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1: 没错，对，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狮军团这头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0: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1: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0: 对，
1: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0: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1: 哎。
0: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1: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哎，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哎，外围的二点球、嗯。
0: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
1: 嗯，
0: 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1: 没错，
0: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哎、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1: 金乔内斯、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嗯、上庭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0: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
1: 嗯、
0: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1: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0: 对。
1: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金乔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

0: 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1: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北京航域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12: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3: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4: 小酥肉，
15: 我选不鱼耕田，生龙食意，
1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8: 凯迪士智能锁，
19: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8: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3次射门，3脚打正，完成了2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2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9: 是，
18: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哎，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 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4: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
18: 了。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4: 对，
18: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嗯，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4: 对，
18: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十六分之一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啊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4: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18: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4: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18: 是的，
4: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18: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4: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18: 哎，
4: 凯恩又回到中场，
18: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4: 哎、
18: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4: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18: 没错，
4: 但今天托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18: 戈登再推直线倒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啊。
4: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18: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4: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18: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4: 外围
18: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4: 安德森吧，哎，
18: 好像是孔萨，
4: 孔萨啊，对，
18: 右侧再起。
4: 好像是奥莱利、
18: 奥莱利对
4: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18: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4: 对，
18: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
4: 哎、
18: 这位置他熟啊。
4: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18: 黄萨，这是孔萨。
4: 嗯，
18: 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4: 对，
18: 戈登一对一单托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4: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8: 哎
4: 啊，
18: 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4: 对，
18: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4: 哎、
18: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
4: 嗯、
18: 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4: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8: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4: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8: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
4: 嗯，
18: 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4: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8: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4: 这一下太
18: 谁都不退。
4: 对，

0: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1: 有点连球带人了。
0: 嗯，
1: 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0: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1: 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1: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0: 哦呦，这一下
1: 这一下
0: 正好蹬到脚踝上
1: 了。哦，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0: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1: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撒了，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0: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
1: 嗯，
0: 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1: 这个就是
0: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1: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0: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1: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0: 转折
1: 点。嗯，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1: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惨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0: 阿尔瓦拉多，
1: 嗯，凯恩这一下非常关键，
0: 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
1: 哎，
0: 什么是战士。
1: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0: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1: 对，
0: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的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1: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球。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0: 嗯，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叫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1: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0: 戈登，
1: 哦，
0: 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哎，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1: 对，
0: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1: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
0: 跨越了
1: 整个前场，
0: 确实距离远，
1: 跨越整个球场。
0: 法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1: 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

0: 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嗯、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嗯、
0: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利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

0: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1: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0: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1: 哈里凯恩现在他也是三十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
2: 嗯，
1: 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0: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军事，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0: 对，
1: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0: 等待队友插上，
1: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0: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信念。
1: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0: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1: 阿尔瓦拉多，
0: 哎，
1: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占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0: 皮尔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1: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嗯、
0: 是
1: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0: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1: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0: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1: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0: 对，
1: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3: Number 9 kicked off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1: 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西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0: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德伊在中间，
1: 哎，
0: 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是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1: 对，
0: 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哎呦，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啊，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因为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的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阿尔瓦拉多 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基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1: 努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两米，
1: 哎，
0: 而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哥，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真的是拼呐。斯彭斯跟巴斯克斯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皮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又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最后的结果。
1: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0: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1: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0: 对，
1: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0: 哎，
1: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0: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1: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0: 对，
1: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0: 而且哎呦钻进来，
1: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0: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变

0: 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1: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0: 对，
1: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0: 而且
1: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0: 是。
1: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0: 增加一个反击点，
1: 上摩根罗杰斯。
0: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1: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0: 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0: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1: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就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0: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1: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0: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1: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0: 确实
1: 三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就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0: 哎，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加利亚多再起球。
0: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1: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0: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1: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0: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1: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直接掉门了。
0: 有想法。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1: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
0: 哎，
1: 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0: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现在墨西哥

0: 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1: 这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呢，
0: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2: 墨西哥队的球权，
0: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2: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0: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2: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0: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2: 嗯，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0: 对，
2: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0: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
2: 哎呦，
0: 这一下
2: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0: 对，
2: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0: 是，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2: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0: 他
2: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0: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2: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0: 对，
2: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0: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2: 加利亚多，劳尔·希文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0: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2: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0: 看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2: 罗杰斯，
0: 哎，
2: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0: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2: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2: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0: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2: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2: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2: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1: 哎，
0: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1: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0: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1: 对，
0: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0: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0: 啊，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1: 哎，
0: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啊，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劳尔西门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

0: 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2: 哎，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7: 安排一下，
16: 还要出片。
18: 收到。这样行吗？
17: 阿宝，就这么办。
19: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0: 不要太淘气哟。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好品质走天下，竞品天下酒。
2: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

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这个球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弹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飞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上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

好球，米兰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了。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得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
今天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打得有点太凶了。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连防，不错。好球，打成三加一。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212回来

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拼接进来。顶着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尔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美国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球权还是在塞维亚队。好球，一个后撤滚风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

追到差五分，布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0: 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
1: 不需要太复杂。Alo, nećete da me slušate u napadu, možemo jedan napad...
0: 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规则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节的时候。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投进。走步，这球确实是走步。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地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 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没有任何能说的，多特利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可大。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 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了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分差。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 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利用罚球线位置侧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场有点凶。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布姆杰在篮下的高度。 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绩，都想打得很快。球，道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想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十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传切，上侧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宋杰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

整个这一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全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0: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每个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1: Yeah.
0: 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的。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冻结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比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不错。

一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三十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少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打板

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布斯贡查。

头，火，这球能扣进。苏斯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体育赛事频道的直播收看正在常州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是第三个比赛日，正值1/8决赛的赛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也欢迎前中国羽毛球队队员龚伟杰指导来到演播室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龚指导。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啊，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女子单打的1/8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泰国队的殷达农和越南队的阮翠玲。殷达农今年是31岁，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泰国名将，这生涯当中参加过4届奥运会，3届打进了8强，1届是16强。阮翠玲呢，今年是28岁，身高是1.63米，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的选手。目前殷达农的世界排名是在女子单打的第7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一。阮翠玲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7位，最高排到过第17。
6: 由来自丹麦的马提亚斯·亚历山德拉对阵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库沙里托·维迪加加。
4: 接外了。11-9的比分，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7: 殷达农在永丰的场地当中啊，现在他是属于屏幕下方，然后是顺风场地。可对于殷达农的控球来说，他的变化和对风向的掌握还是更全面一些。
4: 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3次交手。阮翠玲是保持着2胜1负。两位选手呢，在2023年的交手当中啊，这是在23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时殷达农是以2-1获胜。后续的2024年和2025年的2次交手，都是越南选手阮翠玲获胜。继续来关注下半局。低守卫的勾对角出界，

0: CR 之后的连贯落点还是处理的比较好。恩扎龙在前面的杀球失误之后，他在这分当中他把杀球的这个过网的距离也有所调整，先让球过去，一拍长杀之后注意一个连贯。五位失误还是多了一点。
1: 嗯，也可能任翠玲也是有所预判啊，及时的来到网前之后也会给殷大农的出手造成影响。十二平，
0: 把球的整个位置拉的杀的比较远，远完之后因为对方接杀之后他会有一个距离，就他注意一下拍的连贯。
1: 嗯，
0: 所以这几分殷大农自身的失误稍微多了一些。
1: 是的，已经是连续两个往前的丢分啊，这一拍也是杀出界了。
0: 像阮翠玲更多就是在被动情况下努力，比较努力的在救球。
1: 嗯，过去的六分啊，阮翠玲拿了五分，殷达农只得到了一分。
0: 接力球，
2: 15，
0: 阮翠玲也是在逆风场地当中加重了出球的这种力度，所以显得球就具有进攻性，球会打得比较重一些。
2: 16-12，
1: 阮翠玲现在逐渐拉大了比分，手握四分的领先优势。
0: 也没有太多的回合。
1: 嗯。线内，头顶区杀直线啊，这一拍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脚步有点出不去，中前半场的球，这一步迈步感觉反应会慢一些，然后再加上自身的失误。得分丢分都是在殷达龙自身自己手上。
1: 嗯，所以现在对于殷达龙来讲的话，还是要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啊。确实在顺风的这一侧啊，想要发一个后场高远球啊，出界比较多。

0: 嗯，漂亮。
1: Service over. 15

0: 输太多了。
1: 这样，阮翠玲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啊，目前是手握五个局点。这是一个判断的准确。17-20，逐渐缩小着分差啊。还是自己想要再往前放一个小球，没有过去啊。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殷大农确实是出现的自己主动的失误比较多啊，往前的手感并不太好啊，这也是对于自己往前想放小球的质量要求的比较高而导致的，更多的失误。阮翠玲21-17，耗时16分钟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两位选手都有着比较多的超级1000赛的比赛经历啊，那对于殷达农来讲，这个场地非常熟悉了。他在超级1000的比赛当中最远啊，是走到过决赛，在2021年的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当中收获过亚军啊。第二好成绩是打进过4强。阮翠玲在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啊，目前她的最佳轮次是打进16强。阮翠玲在24年是参加过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当时就走到了16强。殷达农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止步32强。
2: Second game, level play.
1: 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0: 第二局，阮翠玲换到双闪地之后，他的整个积极的主动创造进攻，在第一分也是体现得比较明确。
1: 也是一个后场高远球的发球出界，还是需要再适应一下这个风向的变化。这是一个滚网没有过去啊。
0: 这是个推球，像是出了边线啊。
2: 3-1，
0: 殷达农也笑了，没想到这球救过来了。
1: 在判断上会稍微有一些犹豫啊，最后还是选择了出手，但是出手回过去的球是直接送到了殷达农的手上了。

连续的下压进攻，可是这球就是打的杀的比较勉强，然后位置也比较高，纳鲁也没有动，就下拍的连贯就比较吃力一些。本身，女子选手她的能力跟下拍她就会慢一点、弱一点。那阮翠莹对于在顺风场地第二局的开始，她的战术的这种准备，我觉得是很充分的。只是说，有些球她确实不好杀，但她还坚持在给英达龙压力。这个球推的也是比较有进攻性的，推的比较平比较快。接了一球，顺风场地不太好控制。

也是没有太多的来回。

0: 棉絮的丢分。
1: 两位选手今天在顺风这一侧自己的主动失误都会偏多了一些，第一拍直接杀，突然的节奏变化也是直接拿到一分，3-9。

0: 接了一球。
1: 大农自己也是比较懊恼啊，对于这个判断的失误。

必须得保持后场主动的下压连贯。虽然球的距离杀的比较远，可是他始终能够在主动当中进行的球路的处理。

0: 又是一个界外。11:6的比分进入到技术间歇。目前在女子单打的签表当中，中国名将陈雨菲以及王芷怡都已经顺利地闯进了1/4决赛。韩月的比赛还没有打，韩月的比赛会被安排在今天1号场地的倒数第二场来进行一个完场的比赛。好，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当中的下半局。漂亮。
1: Service over. 7-11.
2: 就起了很多难度球。
0: 没错。身体的灵敏性还是非常好的。

0: 亚龙的自身的失误啊，还是太多了。应该是个接力，提出来挑战。
1: 四线判的是一个界内啊，王麒麟看一下是否在自己的预判当中。压线了。这样的话，冉翠玲的挑战失败，在本局当中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12-8.
1: 所以今天冉翠玲在这个位置啊。回球的出界已经是比较多了，而进入到下半局之后还是没有得以很好的控制。那确实是界外了，
0: 这应该是个界外。
1: 英达农也是提出了挑战。
0: 其实可以说英达农的失误啊，其实今天更多，
1: 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各个位置包括往前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这确实是比较遗憾啊。

还是界外比较多的。可能也是想利用这个挑战的机会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我们现在看殷达农整体出汗也比较多，应该是相对比较累了。这样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都是各胜一次挑战的机会。

0: 一个界内好球。其实阮翠玲的防守还是很不错的，
1: 所以他打得很努力，
0: 是
1: 他很努力，反正球路不太好打的时候，他尽可能去顶，尽可能去救，有机会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全力打进攻。这个杀球也是球没杀下去，虽然是一个主动球，其实就形成了被动。他确实打得很拼，
0: 嗯，
1: 反正尽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所有的状态都发挥出来。

0: 这个被动球也救过去了，杀一拍。嗯，这个球就是从极为不可能的一些情况下，通过自己努力的救球，创造出来的机会。
1: 哎，阮翠玲这样的防守强度其实也是给英达农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啊，让英达农久攻不下。分后场地，共和双打。由来自日本的渡边勇大、岩口真彩，日前来自中国24拍的长多拍教练，还是。 这个底线出界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情况啊，这是主要的阮翠玲的一个失误的情况。也在顺风的这一侧打后场的高远球，包括想要去打对方的底线球，啊，出现了较多的失误。 这球英达农出了底线，韦翠玲追回一分12比15。嗯，就是这种球啊，对于英达农来讲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 今天的很多个网前想要去放小球都没有成功。 把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主动的机会啊，变为了被动。

0: 漂亮。Service
1: over。
2: 那看一下阮翠玲是否在这一拍救球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伤病。应该还好啊，没有太多的问题。

0: 阮天凌的防守也是逼殷丹农迫不得已必须要打出刚才那种质量啊，才能够一击制胜。但凡质量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其实阮翠玲还是能防，所以对于殷达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是顶后场出界。
1: 17-13。
0: 17-13。
2: 连续的失误。
1: 18-13。
0: 18-13，殷丹农发球。界外了。
1: 18-18.

0: 了一个阮翠玲的身后。
1: 亚龙还是通过自身的就是技术打法特点，他的停顿动作会多一些，而限制对方的移动。而只是英达龙确实今天的失误啊，自身的失误多了一点，
0: 也可能整体的状态没有调试到最佳的一个情况啊，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从直面实力上来讲的话，其实英达龙还是占优一些的。
1: 对，这个球也是属于救的确实很好，
0: 嗯，是
1: 非常被动的一个球。
0: 嗯，
1: 这球不到地上，打到地上是一直都在救的，还是很拼的。
0: 是面对比自己排名更高、实力更强的对手啊，阮翠玲打的确实非常的拼，全力的去冲击对方。
1: 他每个球几乎没有放弃过。
0: 在局点上换一颗新球。英达龙是以21-16拿下，这样的话双方在局分上战至1-1。在过往两位选手的三次交手当中啊，只有一次是打满了三局，就是在开场我们提到的2023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啊，当时两个人是打到了决胜局，最后是英达龙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另外两场交手啊，全

0: 都是由阮翠玲直落两局获胜。今天的比赛，两位选手将会面临到决胜局的争夺，看一下谁能够笑到最后。林丹农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是巡赛的比赛，2026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这项超级500赛事是收获了金牌。另外呢，他在印度羽毛球公开赛这项超级750的赛事当中是打进了4强。这是今年殷达农打的成绩最好的两项赛事。阮翠玲的比赛最深的轮次是达到了8强，是在印尼羽毛球大师赛包括奥良羽毛球大师赛这两个比赛当中是打进了女子单打的8强。好，来关注双方的决胜局。挑战啊，应该是一个界外。当然，运动员在场上的判断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殷丹农的判断啊，一个非常坚决的挑战。确实压线了，
1: 接了一球。
0: 殷丹农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挑战成功，依然剩下两次挑战的机会。

0: 乒乓球还是打得比较重，场上的风向确实是非常的明显。
1: 嗯，
0: 顺风的场地确实不太好控制。
1: 2-2。
0: 滚网球。
2: 3-2。
1: 冷却灵也是及时的和对方示意啊，确实是有幸运的成分。
0: 这球也是想推的更边，角度更精准，都是比较具有进攻性的一些推球。力量还是大了一点，球发球很明显就加力在推后场。
1: 哦，
0: 追身，这球也是回球不到位，一个半场球。通过快推之后，调动英达龙的前后场和对角线的跑动之后，再快推。4-5。那顺风就是好打一些。

0: 这牌可惜了啊！如果在界内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一球啊，出界了一点。5-5，阮翠玲发球。前殷大农错得非常不错，所以阮翠玲是被动起高球之后出界。6-5。嗯，漂亮。
1: 角度杀得好。
0: 阮翠玲提出了鹰眼挑战，其实殷大农在这一局比赛当中还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
1: 决胜局来说，输率减少，
0: 嗯，没错，进攻打的也是更加的顺手，一个界内的好球没有任何问题。这样的话，阮翠玲失去了一次挑战的机会。
1: 开始抓拍发接发之后，连续的下压强网，节奏抓得比较紧。前提就是要少失误，这也可以说殷达龙在决胜局当中，也是找到了自己比赛的一个状态。
0: 嗯，一上来的第一局比赛确实出现了太多的失误的情况啊，到第二局后半局啊，慢慢的变少，直到现在啊，状态确实是调动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准上。这一拍确实要求还是相对较高，另外呢，阮翠玲其实是站在了他杀球的这一侧。6-8。底线出界比较多，阮翠玲再追一分，7-8。
1: 半场球被抓到了，阮翠玲我觉得今天打到决胜局，我觉得他的完成度都很好，因为他每一个球他都是很努力的在，我觉得再去认真的处理去救球，他没有放过一个球的一拍机会。
0: 嗯，
1: 因为他虽然他的技术层面没有很强的一个特点，可是他的这种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精神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他后场的整个进攻，他进攻球都偏后，也不是很重，就是他更多还是通过自己积极的跑动和连贯，给自己尽可能创造得分的机会。就很拼。多拍形成之后，殷达龙自身的失误也逐渐增多。这回戳质量很高啊，这个球哦， 打到线内了，打到线内了，
0: 是在线内。
1: 这个球如果打界外了，太伤心了，这个球。
0: 但是非常危险。
1: 这个球没打准。
0: 对，没打准。阮千玲自己也是笑了，确实非常的惊险啊。主要这球如果打丢了，非常的泄气。
1: 对，这个球
0: 一个机会球，好在是在界内啊，9-9。
1: 双方也形成了直接的对攻状态，
0: 是进攻的对话。头顶区杀直线，很重的一拍，10-9。

0: 漂亮啊。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完全在英达农的把控当中啊，通过不断的落点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去调动对手，最后找到了一击制胜的机会。
1: 球路的落点和技术还是更细腻一些。
0: 没错，11-9进入到的技术间歇啊，其实双方的分差不大，只有2分的差距啊。我们也请龚指导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在决胜局的后半局，两位选手需要各自注意些什么。
1: 其实两位选手，我觉得在这两局半的时间里面，把自己的技战术和特点已经我觉得全部发挥出来了。我觉得更多就是在后半局当中，看谁的失误率更低一点。
0: 嗯，那这个时候比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心态了啊。
1: 这战球如果说是在实力当中，英达农还是占优势的，他是肯定占优势的。
0: 我们也看到了阮翠玲今天打得非常拼啊。其实对于英达农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啊。
1: 对，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有介绍，英达农现在的年龄是31岁。
0: 是的，
1: 在女子单打当中，31岁年龄算是偏大的，
0: 比较大的。对，
1: 然后对于每天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啊，还有一些场外的原因，跟气候啊、饮食上面呢，也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英达农的状态，我们感觉他失误确实很多，也有可能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竞技状态呢也不能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水准。
0: 没错，
1: 这都很正常。
0: 是的，尤其羽毛球的赛事啊，一年非常多啊，总会有好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在上周刚是日本公开赛。
0: 对，
1: 连续的出现失误。嗯，所以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后半局失误是关键，
0: 是控制失误。
1: 对，这开局就3分失误。
0: 当然双方也是交换了场地啊，可能还是要重新再来适应一下自己这个新的场地的风向啊。12-12。

0: 嗯，漂亮，抓到了这个往前的机会啊，确实给的太高了。
1: 13 12

0: 一次冉翠玲更坚定地站在了网前啊。
1: 这样球双方各自都有机会。
0: 13-13，哎，
1: 这失误快了。他想快勾，
0: 是
1: 快勾完之后，英达龙被动一起球，然后我再进行下压的处理，所以打得比较进攻性比较强，啊，刚好也是顺风，打得更快一点。你推球不好推啊，这个球比较贴我。
2: 15-13。

0: 接了一球。
1: Service over. 14-15. 14-15。哎呀。Service over.
0: 这就太可惜了。
1: 现在已经是比较关键的分数了啊，出现了一个发球的失误，对于自己发球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想要尽可能的贴网，但没有过去。
0: 这球就是快犯之后前进攻，连续的下压跟进，这是前五啊。
1: 一个多拍的对话啊，
0: 这几拍救球难度确实很大，
1: 进攻的主动权确实一直掌握在殷大农的手中。
0: 抓牌发球发的推球点杀对角线，这角度杀的也比较好。
1: 确实，这样的话，殷达农已经是手握着四分的领先了，是8-14的优势。马克林就是全力去拼啊，有机会他也是会自己主动的采取进攻。15-18。
0: 这个过渡球太高了。
1: Service over. 19-15。
0: 阮穗林这个拍被动球，他其实他也不想出后场，因为出后底线的话呢，也怕打出界。
1: 嗯，在这块出界已经比较多了。
0: 殷达农也是加速，这明显发球发上面的一个变速抓突起，
1: 一个突然的提速啊！殷达农还是拥有着更丰富的大赛经验啊！关键的比分突然的提速，20-15，殷达农拿到了赛点。
0: 连续的下压，反击，再救。就比较可惜啊，想杀得更角度更深一些，造成了失误。
1: 好，这样的话，殷达农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恭喜泰国名将殷达农。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稍时休息，稍后会为您继续带来一号场地的比赛，我们一会儿见。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6: 草本炖饮来一罐，
1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

0: 横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一号场地的比赛。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韩国组合金惠珍、孔熙荣和泰国组合本雅帕、文塔卡恩。今天比赛当中的泰国组合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看本雅帕是2002年的8月29日生人啊，他的搭档伦塔卡恩呢是99年生人，非常年轻的一对搭档。韩国组合孔熙荣啊，他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他的老搭档是金兆映啊，两位选手是拿到过2020年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的铜牌。另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也是打进过八强，他现在的新搭档啊是金惠珍。两位选手目前的女子双打的世界排名在第6位。这一对组合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2次交手啊，韩国组合是取得了全胜，分别是在2024年和2025年啊各1次交手。那这2场比赛呢都是打满了3局，场均用时是62分钟。最近的一次交手是2025年3月的奥尔良羽毛球大师赛，金惠珍和孔熙荣是21-19、18-21、11-21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连扳2局。
3: And on my left, Ben Yapa Emsat and Natapong Emsat, Thailand. Ben Yapa Emsat to serve to Kong Tae Yong. Level play.
2: 好，比赛开始。
4: 发球发着一开局还是抢得很快。

0: 想变现没打准。
1: 这位是金惠珍。接发球失误，泰国组合一开局连拿四分。孔熙荣发球，孔熙荣接发，
0: 这开局失误有点多了，几次失误当中都是没打准。

0: 终于是通过连续的下压为自己得到了一分。应该是一个境内。
1: Service over 6-1。
0: 跟他砍。

0: 2-7。
1: 当队也是保持更强的连贯，然后尽可能减少自身的失误，但球虽不重要。

0: 吹出了鞭子。泰国组合的，从一开局他们对于场上的，我觉得进入比赛的一种状态，还有拿球的这种进攻性，还有他们的手上这种出球的力度，都还是很充分的，而且他们球硬。打了一拍中路，
1: Service over 6-9.

0: 往前干扰了一下。往前跟的特别快。中前半场球现在泰国队还是有优势，一个韩国队啊，出球一慢，他们往前就压得就很快速就压上了。
1: Service over 8-10

0: Service over 11.
1: 这台韩国队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放过去。11分进入到技术间隙。目前比赛进行了6分钟的时间，泰国队以11-8啊暂时领先。孔熙荣和金惠珍这一对搭档，携手之后啊，他们在超级750的赛事当中拿到过两枚金牌。第一枚是在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当中拿到了女双的冠军，另外就是在刚刚啊不久前刚结束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啊，刚刚是收获了女双的金牌。这对泰国组合，本雅帕还有伦塔卡恩啊，两位选手拿到的赛事比较重要的冠军呢是超级500的赛事，在2022年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双的冠军，那其他的赛事冠军都来自超级300和超级100的赛事。继续关注下半局。
0: Service over 9-12.

0: 这整个往前压得很靠前，就是都都是以就是我如何打主动为主，有些被动球如果是不太好打，虽然丢分，他们依然还是保持很坚决的这种主动战术。
1: 嗯，
0: 本身身高也高，
1: 麦子和邓亚帕确实达到了1.75米啊，伦塔卡恩也达到了1.7米。
0: 也差一点运气。
2: 11-13，
0: 他们拿球不犹豫，就算这种球失误了，他们依然还是保持了这种就是主动的决心，
1: 战术执行的非常坚决。
0: 对对，那下一组球有时被打死是很正常的，
1: 对，
0: 他不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战术制定，因为大部分都还会。韩国的球都在往下，第一局很明显韩国就会被动球会多一些。
2: Service over 12-14。
0: 哇，这个球可惜。
2: Service over 15-13。
0: 球就打，那尽可能泰国组合他不会把球放在自己的中下手，因为中下手他们的整个摆脱和变化能力其实相对比较单一，他更多是在往前面顶。
1: 是的，
0: 他们尽可能把球都是抢在中上手才出的，哪怕这拍球不太好打，他还是以这种主动的线路在处理每一拍。
1: 看看过去一个27拍的长多拍教练啊，这一拍顶出界了，16-14。
0: 被动球也不退，也是打完一拍准备往前走。可这样的我觉得执行啊，因为他们曾经交过手，
1: 对，
0: 我觉得也是做足了准备，而且
1: 两次交手
0: 都是比较激烈的，打满3局。
1: 是的，
0: 要不停地给对方压力。
2: Service over 17-15。
0: 但这盘也很敢拿，其实也可以说是比较被动，很勉强的，就是，在抢这一拍的这个中路球，就不放过任何一个上手球的机会。
1: 确实也打出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很有冲劲儿。
0: 中下手就是明显会剥落。
1: 对，
0: 不要把所有的这个状态就放在发接发的这前几拍当中，
1: 就是把自己的优势利用好。
0: 对对对，
1: 一旦是陷入到了中下手当中，他们也明白韩国队是占优的。
0: 第一局韩国队的场上很明显是有压力的，就是拿不到很好的主动。
1: 就是顶到了界外。
2: Service over 19-16，
1: 19-16的关键分。20-16，泰国组合拿到了局点。

0: 这个机会确实也不好啊，憋着也是还要打。然后对这回一分17-20，孔祥荣发球。
1: 18-20，
0: 不错啊，18-20再追一分。
2: 弹出了底线边线，就看这个发球发。
0: 只有一分的分差了，19-20。
2: 哇，这个球发得太高了。这个高度确实没有想到。
0: 让我们看泰国组合这边已经是完全准备好了，就在往前等着呢。就非常快速的推扑，这样的话泰国组合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其实过往双方的两次交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虽然说韩国队都是获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但这两次交手呢，确实都是由泰国组合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你看24年的第一次交手，第一局当时泰国组合是以21-18获胜。25年的奥尔良羽毛球大师赛的1/8决赛当中，泰国组合第一局是以21-19获胜。这两场比赛啊，韩国组合都是经历了逆风局，和今天的比赛的整体走势啊，目前来讲是一致的。后面就要看一下韩国组合在后续的调整了。确实他们在今天一上来和过往的两场比赛一样，也是面对着泰国队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冲击啊。泰国队两位年轻的选手一上来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好，来到双方的第二局，后面下方是泰国组合，后面上方是韩国组合。
2: 还是坚持主动的打法。就以我为主。
0: 嗯。
2: 哎，这个球不应该放。
1: Three love。
0: 第二局上来也是先连拿三分。林泰凯恩发球。

0: 着重保持得非常好，不给对方任何就是下手变化的可能，就压得很快，跟进也快。因为韩国队这第二局，这一开局有点不太会了。
1: 终于拿下了第二局的第一分啊！刚刚你提到，在双方的过往两次交手当中啊，都是由泰国队先下一局的情况之下，韩国组合连扳两局，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目前的第二局比赛一上来，韩国队目前还没有找到太好的去抑制对方的办法。接外了。
2: Service over 2-6。
0: 这一拍杀得太好了。
2: Service over
1: 7。我们看韩国队这边发球也是想要寻求一些变化。
0: 对对对，因为他们首先泰国队的身高高，然后身高臂长，他离网发接发的这种距离就近，
1: 对，
0: 他抢得快，抢得凶。
1: 想偷后场还是被对方抓到了。是摁着打。
0: 衔接的也很好，球分不出去，韩国队现在，一旦想分球，

0: 不到位，对方就连续的下压。第二局的开局，泰国组合打得比第一局还好。教练员的指导思想也是保持球往下往下，然后不好打的时候切一拍，反正所有的球保持往下。
1: 对，虽然我听不懂这个语言啊，但是我看这个手势应该还是
0: 往下往下
1: 压着打。
0: 如果抽的这拍不好抽的时候，你可以切一拍，就保持这个球往下走。
1: 对，往下，这确实也是他们这两局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的。
0: 对对，
1: 也非常奏效。继续来关注比赛，9-3。
0: 始终都是往下走。其实刚才这一拍反拍抽直线啊，有可能放掉是个出界球，因为随着像这一拍，这个很有可能是出界，因为随着比分差距越来越大，不敢放。
1: 嗯，23拍的长头拍。嗯，接外。
0: 第二局开局也是10-4的大比分领先，看今天有没有创造赢一次的可能。
1: 对，
0: 很有机会。今天
1: 他们的第三次交手了。
0: 海鸥队发球没发过发球线，能看出这场球他们的心理的压力啊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发没发过发球线，是因为对方接球的质量太高，
1: 对，
0: 心有压力，想发得更好。
1: 确实，今天泰国组合的冲劲儿啊，给韩国组合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目前在第二局的比赛，这退无可退的一局，对于韩国队来讲，还是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
2: 너네거만해보라고저도괜찮으니까그냥
3: 포기하지너희가지금이
2: 이렇게포기하지말고포기하지말고해봐해봐해봐해봐안돼도괜찮아너좀더좀더좀더
1: 这两队组合之前也是都打了日本羽毛球公开赛。韩国组合金惠珍和孔熙荣是刚刚夺得了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子双打的冠军，而泰国组合是止步了第一轮。相对来讲，泰国组合在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之前有更充分的休息时间。
0: 接球完之后啊，韩国队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首先在双方对抗的速度和移动当中，泰国队的速度确实是快过于他们。
1: 嗯，
0: 起球我就杀，无论这拍球杀到什么地方去，肯定这拍

0: 那球保持往下。
1: 嗯。
0: 这个下手勾对角线，这拍球的出球还是很有创意的。就这个勾球，拍面没看出是一个勾对角线的出拍的这个角度。这确实是，确实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现在是，拿不到主动啊！全场第二局都是背的。
2: 看一下鹰眼挑战。

0: 压线的界内球。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本局比赛当中只剩一次挑战。
1: 15. Play.
2: 发球又失误了，
0: 可见泰国组合给韩国队造成的多大的一个压力。这在他们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也不常见。韩国队这边也想下压，但是这个质量不高啊。
2: 随着比分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在场上打的也是比较乱，他这种杀球是没有目的性的。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对泰国组合，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超级一千赛只有一次打进过八强，是在2024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啊，闯进了女双的八强。那今天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会追平他们职业生涯在超级一千赛当中的一个最好战绩。今年他们的最佳轮次是16强，这是在超级一千赛当中的最佳轮次。再次把比分的优势扩大到10分，18-10的比分。再下一分，19-8。赛点，这看一下，应该是界内了。孔熙荣发球。接外了，这样的话，泰国组合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21-19，21-9，直落两局比赛获胜啊！泰国组合本雅帕和伦塔卡恩也是收获了面对这一对韩国组合金惠珍和孔熙荣当中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啊！今天确实是一个爆冷啊！泰国组合是挑落了6号种子金惠珍和孔熙荣晋级八强，也追平了他们两个人在超级一千赛当中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恭喜泰国组合。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马上进入到下一场比赛当中啊，一会儿见。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 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15: 拉肚子也吃它。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1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9: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

0: 按摩伴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腾宇公司星游腾茶，静生活，暖人心，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
9: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1: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4: 观众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1/8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日本组合双上雄一野村拓海，以及印尼组合赛会的2号种子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印尼组合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他们是收获了男子双打的冠军。两队组合在职业生涯当中并没有过交手啊，今天是第一次的交锋。双上雄一发球。

0: 自己拍接杀的这种挡网和处理还是不错的。球风也比较硬了，尽可能加力再处理。
1: Six.

0: 粘得非常快，都不起球。
1: 哎哎

0: 连续的重伤。
1: 野村拓海。不错。
2: Service over. Six, eight.
0: 这个卸力之后的胆对角线处理的确实也是印尼的双打的一个技术特点，他们本身变化就多。
2: 没有
0: 杀球不中，所以一定是在进攻的时候配合自己的声音，因为这球不走。
2: OK， 没有。

0: 你们组合把日本组合打得满场飞啊，尤其是野村拓海啊。那燕妮组合两位选手站得还是很定的，
1: 对，他们打得比较从容，而且整个身高也是占据很明显的优势，
0: 对，身高臂长的优势。九比九平。
2: Service over. 10, 9, 8.

0: 突然去放一个短球，落点的变化得到了一分，10-10。野村拓海发球，野球顶出界了，这样的话11-10进入到技术间歇。其实整个从局面上来看的话，印尼组合还是占优不少的，但是最后的分数呈现目前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1: 就是啊，可以看到11-10的比分，用时才7分钟。整个对抗的环节也很快。日本队呢，他在我觉得准备还是很充分，他们通过自己，他们的快和尽可能用力来处理切球，尽可能来争夺场上的分数。而印尼组合，我觉得上场的整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稍微慢了一些。可是从综合实力，来说，印尼队还是占据优势的。
0: 他们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也是目前在男双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排名第二的组合。
1: 对日本组合来说，他们在整场比赛当中，而不是单单的一局比赛，他们的速度是一定不能慢，一慢他们的整个场上的漏洞就会出现了。咱们始终都在加速用力。就看到日本队在场上的这种快节奏，也可以看到印尼组合在场上的出球线路的从容。连续的下压，
0: 不小心打到了对方的身上，也是及时的示意。13-12。接发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13-13。边线界外。
1: 比分还是咬得很紧。

0: 这种球的失误也是是正常的，因为一定是要往下用力打，而且这个球过去一定要有力量，如果稍微挡网，印尼队就上网玻璃一拍，然后马上这个日本队就被动。
1: 嗯，
0: 所以他很多球他只能用力。出球都是很重，
1: 是
0: 这种球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停的在用力量，不停的球往下在压，他失误的概率其实在第一局当中其实是很少的，可是对于这场球来说是一定是这样这种战术和线路来执行的。
1: 嗯，不然落于其他的局面可能会更加的被动。
0: 对，你不可能和印尼组合这对选手打控制，
1: 对，
0: 你控不住的，
1: 控不过。嗯，
0: 所以你看所有的球都是往下再砸，很用力，对手几乎没有动。
1: 啊，
0: 这是因为这个确实太累了。
1: 对，
0: 因为他要抢到最高点，对于他的这个体能要求也很高，不停的要往，就是用力往上蹬跳来杀，抢最高的点。
1: 也虽然说连续三分都是因为自己最后的失误而导致了丢分，但是对于整体的纸面实力上来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必须要坚持执行这样的战术啊。36拍的长多拍较量，目前是17-14。
0: 丢分都是同一个环节，
1: 18-14，比分逐渐的拉开。目前印尼组合手握4分的优势。
2: 哎，好，八加分 ，chances go out。
1: 看一下印尼队的挑战啊，认为自己这个球是没有失误的。

0: 界外了，这样的话呢，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1: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0: 6000，6000。
1: 这球反抽的很好。
0: 17，18，
2: 好强！

0: 19-19，
1: 通过快节奏再下一分，18-19。上上雄一发球，
2: 这球被抓到，这还是应该发短球。可以再寻找一下变化。
1: 站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印尼组合已经拿到了局点，20-18。

0: 真能救啊。
1: Service over. 19-20.
0: 这一分的较量当中，日本组合还是处在被动当中啊。刚才这一球防得真好。19-20。
2: 这个发球压力很大。
0: 是。19-19，这样的话印尼组合拿下了第一局，
2: 还是很精彩的。
0: 嗯，没错。
2: 就这拍重杀的位置刚好偏高，这手也准备得很充分，反抽了一拍。
0: 哎，最后这个滚网球放的日本组合也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印尼组合当中的阿尔菲恩啊，他的前搭档是阿迪恩托，两位选手也是搭档了更多的大赛啊，像奥运会包括世锦赛的赛事。和菲里克搭档之后，他们两个人一起是在巡回赛的比赛当中拿到过两项冠军。第一个就是超级一千赛，就是在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拿到了男双的冠军。另外一枚金牌就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当中拿到了超级750的赛事冠军。这一对日本组合目前他们在超级一千赛当中的最佳战绩是16强，是在去年的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当中闯进了16强当中，其他的参加的4项超级一千的赛事都是止步了32强。这对日本搭档主要是在国际挑战赛当中收获过冠军啊，包含了22年的印尼日惹羽毛球挑战赛，还有24年的雷马里亚纳，包括24年的塞班岛，这3项国际挑战赛当中都拿到过男子双打的金牌。好，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在往前的反应速度啊非常快。

0: 这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下压机会，没有过去。
1: 对，战术不会 有太大的改变，
0: 对，
1: 只是说在体能上消耗过大之后，击球的这种准确度就会下降。
0: 没错，你们对这个打法相当的耗费体能。
1: 出了底线，
2: 包拉，
1: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是因为第一局消耗确实太大了，就可以说第一局日本组合一局时间的这种试散里面，他们始终都是保持的主动球。
0: 对，而上一局没有拿下来啊，也是稍微有一些士气稍微有一些受影响。
1: 他们的战术是成功的，
0: 对，战术是成功的，最后是丢两分，非常可惜。嗯，他们打到这个比分是需要耗费更多的这种体能的消耗的。
1: 对。
0: 界内的好球啊，这球不该放。肉眼可见的比较疲惫了，虽然这只是第二局啊，前半局的较量，确实第一局费了比较多的力，现在这个失误太多了，嗯，
1: 要去前底。
0: 他们这个就是在体能好的时候能打出来，在体能不好的时候，这个确实比较难对抗。
1: 首先，这个对抗当中不能有下手球，
0: 对，
1: 所以不停的要去加速，然后去追赶这个球，然后尽可能的把球打得更重一点，这都是消耗。
0: 嗯，是。
1: 因为想控制，在这方面确实是，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0: 没错。印尼这一对组合的控制能力是相当强的。嗯，还是一个界内
1: 拨两边之后然后再分球，就得分很快。
0: 所以说印尼组合在第一局拿21分和日本组合在第一局拿19分，这消耗的体能是完全不同的。
1: 第二局也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到10-4的比分了，11-4、
0: 嗯、
1: 日本队也是在这15分对抗当中都是输。
0: 对，印尼组合明显得分的手段更多啊，得分的效率也更高。现在第二局的比赛只进行了6分钟的时间，达到了11-4的比分。目前这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巡回赛的第3个比赛日啊，处在1/8决赛的赛段。在男子双打方面，目前中国名将王昶和梁伟铿已经是晋级到了第3轮，目前陈柏杨刘烨的比赛还没有打，他们的比赛也将会安排在今天的2号场地来进行，2号场地的倒数第3场，目前计划的时间是在5:20，陈柏杨刘烨将会打自己的男双。来关注下半局。

0: service over. 5, 12.
1: 敬礼去。
2: 这球站得太厚了，没接到力，没想到这球杀得不重。嗯。田雄来自中国，安排田雄来自中国，安排田雄来自中国，安排田雄来自新加坡，张雨绮，张雨绮发球，这球都没动过，一直压在往前打。
3: 对这边的挑战啊，认为自己这球没有出界，我们来看一下。

0: 还是出界。这样的话，损失掉一次挑战的机会。目前在本局比赛当中，日本队胜两次挑战，印尼组合胜一次挑战。延时由双上雄一发球。这牌顶出界了。日本队还是在这种连续的下压当中啊，能够寻求到得分的机会，就看自己是否能够坚持住。体能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考验。看像这种中下手的球，确实是招架不住啊，只要是给到中下手的这种球，他们是回不过去啊，失误比较多。这确实是他们在技术上的一个短板啊，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更多的想要去通过主动的进攻啊，主动的下压去得分。界外了，判断非常准确。你这边直接是一躲把这个球让出去了。
1: 没有办法，两边分球之后一旦体能不够用，就全场都是漏洞。

0: 下手球不
1: 对，
0: 下手球不敢处理，因为这个下手球不能发力，
1: 嗯，
0: 一发力就偏高，对手就是主动，只能挡网，嗯，一挡网呢，他担心对方往上赢球来处理拨这一拍球，就是顾虑会多，
1: 对，
0: 所以一抽就没了。
1: 嗯，在这一方面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
0: 就只能抢高点，日本组合。
1: 嗯，得分的手。

0: 段还是欠缺一些，这样的话拿到了关键分19-9，啊，这边出界了，最后一分10-19，还有9分的差距。
1: 得分很轻松，
0: 20-10，这样的话印尼组合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还是来积极的抢发接发的抢高点，打推扑，把球压住，
0: 这时候只能放手一搏了。冲上雄一发球，
1: 各种手上变化
0: 确实这个落点变化太多了，日本队也是防不住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印尼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挺进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第三轮，再次恭喜印尼组合。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先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龚伟杰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明天的比赛再见，
1: 大家再见。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

0: 101313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
2: 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来，一起来吧。
1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

0: 是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1: 来，一起来吧。
1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9: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2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11: 来，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举杯未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6: 来，一起来吧。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3: 1:1量身定制。
1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6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

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斯万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
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
詹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

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哈，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
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

0: 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四乘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 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海蒂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力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 你的旅程。

0: 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米37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米20，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2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米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米31。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3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是休克2024。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丽

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29。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赛季最佳是2:28。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这个2:27也是肖力的，2:29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但是没有成功。2: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

0: Fantastic to see Bhutan's Esther Marshall back in full flights. Unfortunately, 2K one of our too far today.
1: 这样的话，肖丽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五千米。那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五千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五千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

0: 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伯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发到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 舞蹈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哎，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0: 不要太淘气哟。
1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3: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厦门协力盛贸易有限公司。
14: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5: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6: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7: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8: 巴特菲尔德酒庄葡萄酒，品味醇享时光。
19: 文森卡益西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

0: 女子1500米，白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1: Away we go then over three and three quarter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0: 赛会的记录是3:56.60。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白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白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1: Here i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four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two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2:29.
2: مع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0: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四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1: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is shortly starting. Now it's Burke Hill from Ethiopia, way out front, and it's still
0: 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1: Relatively close to those green lights of the meeting records. You'll hear the bell this time around.
2: إذا المشاركة الأ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احدة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أخيرة.
0: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白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

0: 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凯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
1: Results going through very shortly. They're live on the screen at the moment, just above the high jump.
0: 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劳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斯卡，最好成绩是48: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91，新的赛会记录，48: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

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0: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6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 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1996年2月8日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y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nine.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

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Boazza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Mario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我身高腿长啊，我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

0: ينطلق البطل العالم الاولى في سفيان البقالي الى صدر الترتيب والبركه المائيه قبل الاخيره في هذا السباق البركه المائيه قبل الاخيره انطلاقه جديده
1: 真是轻松啊
0: سفيان البقالي ثم صمويل سيرو المرحله الاخيره
1: 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8: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17: 对，
18: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17: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8: 对，
17: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8: 对，
17: 这边高博凯 打一记三分。
18: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17: 哎，这一定是好球，
18: 好球！
17: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8: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17: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与攻击性。
18: 对，
17: 进攻犯规，
18: 进攻犯规。对，
17: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8: 是
17: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8: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17: 对
18: 的啊，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17: 胡建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平谦犯规。嗯，
18: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17: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8: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17: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8: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17: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8: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17: 是的，
18: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17: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8: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17: 是，防守，
18: 这一次顶得不错。
17: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8: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17: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8: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17: 是
18: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17: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
18: 嗯，
17: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8: 是。
17: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8: 是。
17: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8: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17: 对啊，
18: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17: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底眼球，
18: 对，赶紧发，这
17: 先发出来，
18: 换了联防，发底眼球之后换联防，
17: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8: 中距离，
17: 再传出来，
18: 漂亮！
17: 今天李洪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8: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17: 是
18: 啊，那么再去找框。
17: 对方有一个失误，
18: 嗯，
17: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8: 对，
17: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8: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17: 是的，
18: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给你看一下，
17: 这是没有问题的。
18: 有了，这有了，
17: 好球！
18: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17: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8: 对， 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19: 是。上印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

0: 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
2: 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2: 啊，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把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推，
2: 火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2: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2: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2: 是
0: 对吧？
2: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2: 记
0: 了
2: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2: 长两分，
0: 对，
2: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鼎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2: 是，
0: 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2: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2: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开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2: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2: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程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2: 对，
0: 留出空间。
2: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2: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2: 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然后高诗岩上，
2: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2: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2: 对，
0: 注意。
2: 篮板球，
0: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2: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2: 一脚，
0: 李荣全的脸。
2: 大球勾手，漂亮，
0: 井然没之极，
2: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2: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2: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协防
2: 。
0: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露一下。
2: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2: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得比较远呢，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2: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2: 啊，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
2: 还是
0: 借掩护，对
2: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2: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2: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2: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得高啊，
2: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文章，
2: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2: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2: 是。
0: 这是王俊杰上来，
2: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2: 小崔
0: 推进，
2: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

0: 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2: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啊，
2: 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2: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2: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2: 是
0: 王俊杰，
2: 对，
0: 传的有点低，
2: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2: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2: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放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2: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2: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重新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前
2: 场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2: 第5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2: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2: 给的是个争球，
0: 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2: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2: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
2: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哎。
0: 高世元在两个掩护之后
2: 给了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2: 是这球传得神出鬼没，
0: 对，高世元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7号尤爱哲。
2: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2: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2: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2: 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4次，
2: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2: 没错，
0: 很不错，
2: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3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2: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0: 这是庞征林上，庞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1: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海森补防补的不错，
0: 篮板球有一个，
1: 对，
0: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1: 对，庞征林看一看效果，庞征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0: 对，
1: 找杨海森，
0: 进来了，
1: 往里切，
0: 漂亮啊！庞征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1: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征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0: 是
1: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3: 凯迪士智能锁
1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0: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0: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95米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0: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0: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0: 对，
1: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0: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0: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0: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0: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1分钟，又到了对手2次犯规。
1: 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

0: 你看杨二森这，杨二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
1: 嗯，
0: 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1: 别再问了，
0: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1: 是有这个射程，
0: 是慢慢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1: 对，
0: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就放松了。
1: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0: 对。
1: 罩住他，
0: 没问题。
1: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0: 阿巴西是能抢，
1: 对他能防，
0: 对，稳稳带过
1: 内线
0: 中场。嗯，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
1: 嗯，
0: 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啊，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1: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1: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1: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庞正连，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
1: 先踩线，
0: 先踩线。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正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1: 广西兄弟，
0: 对，加上廖三宁，
1: 嗯，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1: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1: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邱永熙控制住，好球，
1: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1: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纪伟、李洪全、庞正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纪伟
1: 接下，这我也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对，
0: 就很理想。赵纪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
1: 嗯、
0: 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正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正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

0: 继续延续。
1: 是，小布卡这边，
0: 这个是他 ATO 最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1: 对的，
0: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林庭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吧？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权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龙。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了，
1: 随便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庭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就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何金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拆，如果一五挡拆打不了，二五挡拆也没问题。
1: 对，而且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志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演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对，拼了。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权，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杨亚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头多。

0: 大家好，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是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事，
1: 这种事是。看一下赵继伟。
0: 23分，这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陈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啊。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0: 嗯，
1: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这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了，老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

0: 第一罚命中了。打八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殿豪，
1: 中距离破。
0: 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殿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朱景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里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好，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但是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 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这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陈永俊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过了，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
1: 哎，
0: 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个
1: 犯规给
0: 您记下了，个人第三次。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4罚4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包围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就是因为看

0: 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2: 是，
0: 这个对林清谦，胡金秋这边的掩护展开，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清谦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清谦和陈云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大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清谦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加
0: 击，没加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清谦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清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清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清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清谦，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0: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 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再看牛，再给王俊杰，高世
1: 炎
0: 三分腾空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那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8分5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国队球权，哦，这边
1: 中队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儿，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海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哦，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不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哎，
1: 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去，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4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 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那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吴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再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谦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振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三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 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

0: 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1: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0: 嗯，
1: 罗伯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0: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1: 对，
0: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1: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0: 嗯，
1: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就是
0: 投回来，
1: 对，生投回来，
0: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0: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1: 对，就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1: 对，林敬谦，
0: 你看
1: 他现在是
0: 叫暂停
1: 了，赶紧叫暂停。
0: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1: 是，
0: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啊，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1: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0: 对，
1: 对吧？正好一半。
0: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1: 没错，
0: 啊，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1: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0: 是
1: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0: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1: 对
0: 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1: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高诗妍顶弧解决问题，
0: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1: 对，哦，这边林敬谦
0: 抢得很凶，
1: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0: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很远，
1: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0: 是
1: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妍怎么样。犯规了，
0: 还是咱们的球权，
1: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0: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1: 对，赶紧退手，
0: 我对上人，
1: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妍先这边站出犯规，
0: 是
1: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0: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0: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1: 哦，
0: 还要回看，
1: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0: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1: 是
0: 没有
1: 拉拽，
0: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1: 哦，
0: 刚才

0: 挑战了。
1: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0: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1: 是，
0: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1: 维持原判，
0: 维持原判。
1: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1: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
1: 嗯，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1: 这边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赶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0: 高国凯不敢动，
1: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0: 嗯，
1: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
0: 好，哎，咱们去发球啊。
1: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0: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拱火，
1: 这时候还是专注。
0: 嗯，
1: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两三名，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0: 就他们两个。
1: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0: 是，哎，咱们
1: 的进攻给机会李洪泉，
0: 篮板球，
1: 篮板球很不错，
0: 再来一个，有了，
1: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0: 是，
1: 防下来了，
0: 反击就来了，2-1、3-1。
1: 陈英俊犯规。
0: 刚才是，
1: 这是广西组合。
0: 两个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1: 对，
0: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1: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丢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1: 全来了。
0: 赵继伟，
1: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

0: 反过去了，
1: 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0: 先犯规，
1: 先吹哨，
0: 先享受。唐成林今天真是兴奋，
1: 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0: 嗯，
1: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0: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1: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0: 篮板球在起，
1: 陈金秋，
0: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八分，
1: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0: 嗯，
1: 高德凯。他真是没劲儿，
0: 是
1: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德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0: 对。
1: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0: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0: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1: 对，再给到庞成林，庞成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0: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1: 对，庞成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0: 对，
1: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0: 是，
1: 就是针对他。
0: 黄成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1: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成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0: 是杨海森推进，
1: 哎
0: 呀，
1: 可惜他这边
0: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1: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0: 自己的爱将，
1: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0: 是
1: 给那防的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0: 23分，
1: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0: 对，
1: 啊，高德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0: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1: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38码。
0: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1: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 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0: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三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六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0: 上，直接要扣他了。
1: 这边朱俊龙，
0: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0: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0: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0: 是
1: 会更合理？
0: 这没有，换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1: 这边是失误了，
0: 赶紧退回来。
1: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0: 对，
1: 好，这又换上来了。 就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0: 是
1: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0: 这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1: 是
0: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1: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让徐昕上了。
0: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1: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0: 换人了，
1: 大换人就是交枪。
0: 对，
1: 结束了这比赛。
0: 交枪了，投子认父。
1: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0: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1: 是
0: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1: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0: 要打，咱们也、也得接着打。
1: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0: 对，
1: 犯规，
0: 犯规，罚球。
1: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0: 对，
1: 第二阶段
0: 是
1: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0: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1: 对，
0: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1: 是
0: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1: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席八宝粥，吃太席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他席八宝粥。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0: 不要太淘气哟。
4: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延缓衰老，用顶药世家保生堂鹿胎澄清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胃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芬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2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

0: 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下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对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的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停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

0: 萨德，
1: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0: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1: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0: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1: 对
0: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三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0: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1: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转，
0: 手上动作，
1: 奥利弗吹了犯规。
0: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1: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0: 对，
1: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0: 还是打的是4传4射的球。
1: 路易斯，
0: 看这
1: 好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0: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1: 对，
0: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伯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巧，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

0: 拉得很扁，
1: 对，
0: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1: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0: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1: 嗯，但是呢这个球士兵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0: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
1: 嗯，奥扬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0: 这个后腰这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1: 对，还是奥扬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0: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1: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那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0: 嗯，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1: 对，帕斯塔尼。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0: 的。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四四二。
1: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0: 这俩对决了。
1: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0: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1: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莫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嗯，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荷兰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

0: 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呢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1: 再来看一下，
0: 这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1: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0: 对，
1: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错。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0: 嗯，
1: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0: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1: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0: 嗯，
1: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0: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1: 没错。
0: 所以呢，这样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1: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0: 对，
1: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0: 对，
1: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0: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

0: 人斗心理啊，他就大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叫球，路易斯，哎，啊、
1: 这下
0: 阿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呢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狠啊！哎、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哎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得太漂亮了，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18岁的球员啊，还不到19岁。

0: 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多久摆下来，多库想转身，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
0: 亮，漂
1: 亮，
0: 卡斯达涅，
1: 卡斯达涅
0: 投球，
1: 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17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3-4，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2场比赛3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1: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然后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

0: 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
0: 嗯，
1: 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这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
0: 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罗德里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巴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巴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

0: 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的。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3粒进球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1: 我吃太极甜宝。
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4: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5: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6: 对，
5: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6: 速度也起来了，
5: 哎。
6: 最后一下操大了，
5: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6: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5: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6: 啊，
5: 错进错出，无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了。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6: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5: 中路阿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6: 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5: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6: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5: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6: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5: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6: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5: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6: 对，
5: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6: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5: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6: 这球呢？

0: 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1: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0: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1: 对。
0: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1: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0: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
1: 嗯，
0: 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压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尔摩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德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

0: 特洛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洛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一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科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忽然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有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1: 他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奥尔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纳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科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大门线路比较正
1: 啊，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
0: 机会，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这下奥尔默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默，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线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0: 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儿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封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1: 嗯，
0: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2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嗯，
0: 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对，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扑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

0: 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

0: 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1: 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

0: 摘出来了，
1: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0: 嗯，
1: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0: 对。
1: 罗德里，
0: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1: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0: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1: 对，而且都不慌张，
0: 嗯，
1: 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meegeladen. Ngoyi. Pascal.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他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但是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

0: 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1: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0: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1: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
0: 嗯，
1: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0: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库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0: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1: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0: 嗯，
1: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0: 对，就能取得进球
1: 了
0: 啊！
1: 太神奇了。
0: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1: 对
0: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1: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0: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1: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1: 对。
0: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1: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0: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1: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0: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1: 对
0: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1: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0: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1: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哇，这球让的真好。
1: 对，节奏非常快。
0: 啊、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1: 伤停补时7分钟，

0: 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他比较特殊。

0: 他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1: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0: 看内线
1: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乌奈西蒙的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0: 对，这一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0: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1: 冲上来犯规了，
0: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1: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0: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0: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一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落点！
1: 看
0: 这下，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什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乌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布里什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者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经霜奇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经霜奇。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何味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味整肠丸。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淘汰赛，也就是总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啊，排名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对阵排名第七位的荷兰队。比赛正式开始。
19: 一上来之后就发了一个探头啊，但是意大利队没有抓住。
18: 好球啊！
19: 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先以短平回手为主啊，战术打得还是很顺。
18: 意大利队的安娜·达内西，哦，这个球
19: 攻传之间出现问题了啊，
18: 适配
19: 的进攻没有配上。

0: 重新组织进攻，
1: 嗯，
0: 打了一个短斜线。
1: 意大利队整个来说上来之后，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进攻打的还是很顺的，
0: 嗯，
1: 因为从后排的保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防守起来的球几乎都到位了。
0: 荷兰队刚才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嗯，
0: 意大利队开局非常顺利，现在4-1。

0: 曼队现在也是三点攻啊，也是尽量利用的往常，先把他的进攻点拉开。
1: 拜仁斯发球，
0: 两支队伍一上来应该说都在冲发球啊，发球不单有目的性，看他整个发球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意大利这支队伍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熟的，你看他好多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和复攻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啊，半到位也敢给。这是二号位打了一个背平啊，打得也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尽量的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
1: 达姆布林克今天他的发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打到了篮网手，
0: 反击打得非常快啊！意大利这支队伍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在这些世界强队里面是非常全面的。你看今天一上来打的这几分球，就能够看到他后排的整体的保障是非常好的。
1: 意大利队今年啊，前面的三周比赛是10胜2负，排到了第二位。当时呢是第一周最后一场球输给了巴西，也是结束了自己在世联赛当中相当可怕接近40场的连胜。
0: 对，其实这两支队伍从目前的纸面实力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荷兰队的啊。从整个的攻啊到整体的实力上来讲，他强于荷兰不是一星半点的啊，是强了一大块儿。荷兰队呢，我们看他在小组赛应该是该赢的球都赢了，而且都是3-0，那遇到强队也都是输了，所以他这支队伍还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不是特别的强势。
1: 对，荷兰队的成绩是7胜5负啊，比较有意思。就像刚才李颖指导提到的，赢的球所有的比赛全是3-0，输的比赛的话呢，没有3-2，输的5场球3场是1-3输的，2场球是0-3输的。
0: 他其实赢的那些队都不是什么强队啊，但是呢，从3-0也能反映出来，这支队伍在遇到弱队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对。下限比较高的一支队伍。
0: 对，对，意大利队在希拉回归之后，应该说在主攻线上的攻以及后排的保障还是强出了一大截儿啊！你看整体的主攻线上的进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比赛节奏也比较快啊，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多板球。
0: 对，
1: 今年世联赛的女子组的决赛是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另外我们说从时间上来讲，这场比赛是4场8进4当中的第一场，明天的第二场，也就是4场8进4当中的最后一场球，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0: 开往的贝飞打得也是很果断啊。这一段时间荷兰队慢慢的攻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了。

0: 正好压在边线上，非常出色的拦网。主动权来到荷兰一边。
1: 荷兰现在也是2点攻啊，但是相对来讲，在推攻或者是防守起来的球进到2米线的时候，它的整个的利用往常的进攻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所以你看，荷兰队现在应该说攻打的成功率是和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小球还是差了一点啊，荷兰队的这个阵地式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拦网球，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到界内。
1: 破坏性拦网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拦网的高度确实挺可怕的。
0: 无论是从这个平均高度上，还是绝对高度上，意大利队都是明显优于对手。
1: 是，还是给快攻，效果还是非常好。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现在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发球权的这个轮次的时候，一定要去拼发球，去破意大利队的平网攻。因为意大利队现在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它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大的。
0: 哦，这边是荷兰队回敬意大利队一个快攻啊。达内西反应其实已经足够快了，但还是慢了一点点。
1: 这26号丹布林克的这个接应，他是左手啊，所以他在2号位，你看他打背平还是高球，相对来讲的节奏还是很好的。球界外了。
0: 打平了。
1: 意大利队现在是接应这边的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安特罗波娃打的基本上都是高球，所以一旦形成高球之后，你看荷兰队的整个的拦网的高度时间都还不错啊，所以他这边的攻的成功率现在并不是很理想。
0: 科诺勒马左手无名指啊，还是碰到了球。这一分呢，由意大利获得，目前比分还是2分的分差，13-11。

0: 防得不错。
1: 推攻意大利队的机会还是给快攻，
0: 好球啊。
1: 嗯，清理快打的还是很快啊，意大利队的两个副攻的整个的高度和不管是近体快还是短平，应该说下手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法尔也是今年这个赛季从第一周开始始终在球队当中。
1: 嗯，还是被平，

0: 可惜了，出网了。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出网有点可惜。
1: 是。
0: 一个两点换三点。

0: 还是到大谢县。哦，
1: 哦，后排工啊。
0: 嗯。阿特罗巴娃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啊，我们看过网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球通过拦网手之后，确实从防的角度上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
1: 阿特罗巴娃本场比赛之前，今年这个赛季的累计得分已经超过了200分了，
0: 嗯，
1: 场均能够拿到接近14分。
0: 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机会，因为发球已经创造出来了，对方的一传不到位啊，对方在打四号位的时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的拦网上来讲更容易一些。嗯，一二点的起速非常快啊，这个球也是利用快球的掩护拉了一个平拉开。啊，希拉的平拉开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荷兰队，我觉得今天在抓意大利队两点攻的时候，相对来讲，我觉得抓的并不是很成功。球传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1: 嗯，成功的拦网。
0: 嗯，
1: 希拉的强攻这一次没有能够奏效。

0: 对，位置上有个错误，正好副攻发球，自由人还在场上。
1: 埃格努，现在还不在场上。好球，相当聪明。
0: 一个是掉的比较突然，再一个掉的落点也是非常好，一个三不管带的地区，那谁要都比较别扭。

0: 再次篮网得分啊！刚才分差一度已经相当接近了，现在又拉开到四分了。一传不到位，只能这样来处理，清掉。球没有打中部位啊！
1: 他想打意大利队的上手的拦网出击，应该是没有打到手。
0: 嗯。
1: 一传还不错，还是利用短平的掩护打四号位。推攻球，意大利队这边三点，还是以短平的回手线啊，把这球打成功了。
0: 意大利队连续拿分。
1: 今天你看荷兰队其实防守也起了一些球，但是起球的效果很一般，对吧？但好多球都是推给意大利队的，所以意大利队打了好多的推攻球。
0: 让意大利队这样舒舒服服的来去组织的话，成功率是低不了的。
1: 是的，他本身他攻防的能力，就是防反的能力就很强。
0: 对，
1: 你看他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好球。荷兰队的特点，我觉得二号位的这个背平啊，不管是哪一个接应在打，这个背平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嗯。
1: 首发的两点换三点又换回来了。
0: 范德沃斯来到场上，哇，这个球打的，
1: 这就是硬实力啊，
0: 对，
1: 还是有高度。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就几乎是超手打过去的。我们看一下慢镜头，还是从手上打过来的，对，
0: 一点办法没有的球、
1: 这种球确实是要靠防了，因为拦网从手上打过来的球，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0: 嗯。
2: Thank you.

0: 是靠接应。防的还是不错的，
1: 还是足够的坚韧啊。
0: 嗯，其实波兰队在攻上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机会球的把控上，还有小球细节环节，他不如意大利队。
1: 是意大利队比较出挑的一点，就是小技术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是，
1: 哇，漂亮！
0: 又是半抄手啊，打了一个长线。
1: 这个大斜线之后，意大利队距离拿下这一局就剩下一分了。
0: 对，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
1: 23-17，
0: 好球、哦！
1: 成功的拦网、
0: 嗯，
1: 漂亮！
0: 荷兰队的这个拦网的取位和时间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但这个球，内尔维尼应该是稍稍有点跳早了。你看他下降的时候再扣的。是吧？他的过网点所以很低。
1: 嗯，
0: 还是短平、嗯、上球的节奏非常好，荷兰队你看防守确实很顽强，但是效果一般。
1: 嗯，
0: 防起球的目的性并不是很强，就是我第一板起到手了之后我要防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领先六分，拿到大量的局点，是荷兰队今天这样就两个人抢到一起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很多球不明确。
1: 嗯，

0: 想要追求发球的质量，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落到界内。阿特罗波娃换下，换上了十八号埃格努。
1: 都是出王，还是有点着急。今天第一局应该说意大利队的这种无谓的送分啊也比较多。
0: 嗯，两次了出王。目前总共拿到了五分，包括一个拦网和四次进攻的得分。

0: 哎呀，挖了一个后区，
1: 灰狼队再追一分。
0: 这个球从接一传的人的判断上来讲还是差了一点啊，应该跟着球走。
1: 这一分拿到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也就结束了。意大利队目前是25-21，先拔头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5: 欢迎回家。
14: 玩累了就回家。
1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两支球队今年第一周的时候，其实最终的完赛比分啊也是3-0，意大利队战胜了荷兰。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0: 吧，他其实有防，但是他防起来的球的效果和二传调的效果，我觉得给攻守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很多细小的环节上，荷兰队还是比较粗糙一些。
1: 好球啊！

0: 达内西来发球，
1: 又是一个暴露性的强攻，
0: 防得不错。哦，这块还是垫飞了。
1: 这是一个抢中线，但是你看希拉的防守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
0: 是位置上应该说
1: 卡住了，
0: 哎，卡住了，对，
1: 嗯。强攻的这种硬实力硬突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是的。球起跳位置离篮网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对，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开往，
0: 嗯，
1: 荷兰队在接安特罗鲍娃的这个一传都压到底线了，好球，
0: 选择打一个快球，再拿一分，
1: 短平回手，我们看线路八字线分化得非常的清晰。法尔的这个战术的变化还是很快的啊，一会儿近底快，一会儿短平啊，线路打得也比较清晰。你看攻防，应该说拦防啊，
0: 嗯，
1: 意大利队的拦防是很清楚的，我这拦什么线，我防守的六号位的人摆得很快，
0: 哇，
1: 又是一个短平回手，整个我们从这一轮的攻防的转化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意大利队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一个是拦有拦的拦和防的这种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0: 荷兰队第二局的暂停叫的比较早啊，现在已经是落后着六分球了。
2: They never att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 So when we go for these balls and we just try to go high, then we block in defense. So try with line, try with long calls.
0: 比赛第一次给到这个胜率预测的时候，大概是75%-25%，现在意大利队的胜算已经超过了80%。
1: 这第一局感觉还能交得上手啊，这第二局一上来，意大利队有点压着荷兰队在打。
0: 16号拜延斯，26号丹布林克，荷兰队今天这两个点是第一局当中打得最突出的。
1: 嗯。
0: 安特罗波娃连续的发球。
1: 这一轮啊，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强发球轮，所以对于荷兰队来讲，他第一个发的这个一传他是接到位了啊，但是他的一攻没有打走，还是很可惜的。
0: 嗯，荷兰队终于拿分了。
1: 嗯，这轮一下卡了很多分。
0: 安特罗波娃的发球啊，是这个赛季所有球员当中最为出色的。这场球之前33记 ACE 球，每场能够发出2.75记 ACE。
1: 嗯，
0: 基本上发6个球就有一个 ACE 球。
1: 就他这个球发的又转又飘。
0: 嗯，
1: 好的，荷兰队的机会。这个球打的还是很聪明，知道二传。

0: 团在前排拦网啊，选择矮的这一点来突破。
1: 嗯。在尝试啊增加发球的质量，这个球的话呢还是低了一点。
0: 四号卫平拉开这个球还是有点掉头啊，所以攻手稍微调整了一下，掉了一下。好球，
1: 好球。

0: 快攻的掩护又是打了一个短球，希拉的战术主动变化还是很多的。
1: 好球啊，打得聪明。开大合的动作，
0: 这个安特罗波娃，我觉得他的后攻，二号位的后攻要比前攻打得好，
1: 是
0: 是吧？
1: 对，这个踏跳
0: 节奏踏跳啊，感觉有力量，
1: 是踏这一步，这个视觉观感上压迫感都特别的强。
0: 对，北非又是防起，效果还不错。达内西的拦网确实现在在世界这些副攻里面啊，排名还是很靠前的。但是球是希拉拦到的。这球安特罗波娃应该说给拦网手给早了，好球，
1: 好球，
0: 发球找人找点的同时呢，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
1: 斯图特，荷兰队又一个 ace 球。
0: 对，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发球就是不能保守，要连续的去攻击意大利队。
1: 篮网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这段时间基本上把分差维持在了五分上下。
0: 好球啊！
1: 篮网拿分。
0: 这个球安特罗波娃是看准了啊，晚出手，你看造球了。
1: 对，快速的从刚才那一次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啊，找到经验了。看两队这个 ace 球的庆祝动作都很像啊，像是足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这种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
0: 还是两点攻打快。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好，又是一个
1: 篮网得分啊！
0: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还是有机会，但是呢，在一旦被对方第一板防起之后，他进入到连续多板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
1: 对。防得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攻传的节奏配的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对于波兰队对于荷兰队来讲，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在一攻过程当中，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控制节奏还可以，但是尤其是防守起来一些乱球的球的这个节奏的控制，对于二传来讲还是要压一压。
1: 制造打手出界啊。
0: 嗯，你看这比较可惜啊，推攻过来的球就上的比较到位，也没有抓住。一攻还不错，你看一攻二传手上捏这一下，然后再弹出来的这个球和攻手的这种攻传的配合的节奏还是很吻合的，他一旦形成反击啊就差了一点。
1: 嗯，
0: 这是荷兰队的机会，
1: 就荷兰队平常经常演练的这个战术打法成功率还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场上灵机一动把握性就差一些，
0: 就是一动起来了，然后呢不是一二三的这个节奏了，荷兰队就差一点。
1: 对，
0: 但是意大利队强就强在这，就是一个是你看他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他拦和防的这个配合上还是很默契，然后他防守起球的效果又很好，所以他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在乱的时候，他首先在防的这一环节上就压住了节奏啊，再到二传的这个能压节奏，所以他的整个的防反的节奏还是很有把握性的。
1: 对，可能局面上会有些客观上的乱，但是绝对不会慌啊。
0: 对，
1: 哦，这一局啊双方也是献上了不少 ace 球，又是轮到安特罗波娃了。哎呦，这个球
0: 意大利队这一轮也是两点换三点啊，但是提前的先把接应换上来了，
1: 这等于是还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罚球出界，罚球送分，各给了对方两分球。
0: 上来之后发球还不错，好球，主攻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快。
1: 换上十四号范德沃斯，好球，
0: 应该是个拉三
1: 发二。
0: 巴尔这个球又有高度啊，又有速度。
1: 发二前排这位

0: 这一战，攻防两端球队都有太多的方式方法。
1: 对，他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副攻牵扯了。
0: 嗯，
1: 对方副攻，你说他不敢提前跑。
0: 哇，这个弹跳高度，保拉跟努。
1: 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现在两个接应能力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0: 太强了。
1: 艾格努也好，还是安特罗波娃也好，谁打在这一点上都有一定的攻击力，也都是进攻核心。
0: 安特罗波娃又是一接一次球，现在分数是两倍于荷兰了。
1: 是短平回手，打得真是清楚。
0: 嗯，屡试不爽。
1: 对，
0: 反而打完达内西来打。
1: 嗯，两个副攻确实在进攻上啊，特点也比较相似。
0: 好球，
1: 安特罗波娃主要一点就是你在连续攻的时候一定要抬高点。
0: 嗯，
1: 虽然跳得高，身高高，但是你的球的过网点不够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拦的。刚才一个球，第一个球被拦了啊，第二个球想拉高点打，有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这还不错，知道变。
0: 嗯，
1: 你看这太可惜了，防起之后的这个防守的效果还是给对方送探头了。
0: 本场应该目前两个探头球都直接把握住了，球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传低了啊，但是攻守弥补的还是很不错的。希腊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好。荷兰队的整个的攻防抓的还不错啊，拦防抓的还不错。
0: 嗯，又出现了和第一局类似的情况，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这一局他们一度分数呢有过22-11的时候，分数是对方的两倍，赢得相当轻松的一局。给荷兰队的调整空间、调整时间都不多了。 这就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哎，一起来吧。
1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0: 太奇，这1992年
21: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功，
2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0: 这就是真实感。
2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6: 我要练出马甲线，
24: 我想减掉啤酒肚，
25: 我得吃清淡点了。
2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科学教育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总决赛1/4决赛的比赛转播。这是4场八进四比赛当中的第一场，荷兰队对阵意大利队。两局比赛结束之后，意大利队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距离拿到比赛的胜利呢只剩下一局，看看荷兰队能不能绝地反击啊。两局之后呢，双方也是一边再战。第3局比赛开始了，今天意大利队从比赛最开始，包括每一局的一开始进入到状态都非常的快啊。
1: 对，尤其是开局啊，打的是很清楚的。
0: 好球，其实挺考验荷兰队的韧劲儿的。荷兰队能够在每一局的中前段可以说打得有来有回吧，但是打到了中段中后段的时候有点跟不上了。
1: 对，荷兰队第一局我觉得前半程还不错啊，但是第二局前面落后太多了。意大利队的防守总感觉是球到哪我人肯定都到。
0: 对，

这个荷兰队的这一个一二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的这个球，你看又平又快。

0: 就掉了一个极短的线路。
1: 嗯，那是维尼这个球应该说弥补二传还是很不错的。
0: 哎呦，这球啊，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首先接一传的人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再想着第二下。
0: 嗯、
1: 你看他这两个球都是因为一传出现问题，
0: 是，
1: 还是太着急。
0: 刚刚有一定的分数的领先啊，转眼间意大利队领先两分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荷兰队的两个接应啊，确实打的这个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两个接应，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打的都是背平，然后一个是球的速度快，再一个他们下手的速度也很快。
0: 追求发球质量，球没有落到界内。
1: 希拉这倒手球的起球的效果真好，
0: 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太突出了。
1: 对，
0: 怎么做到在这样的身体平衡状态下把球给送过去？
1: 嗯，你看这球，其实对方打的是一个飘的球啊，没有控制住，但是他倒手球的这个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That's how it works, but let's start to do it. We are all able to do these things. So focus on the things. Perfect balls back there. Sara can start to push these balls. We are going to score points. Come on. Let's go. 就是因为有了像希拉这样的队员，控制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它是非常快的。所以各个队伍在对阵意大利队的时候，你不能光有第一板啊，你得有二板三板的这种实力的稳定性啊，才能跟意大利队有所抗衡。
0: 就像您说的，之前荷兰队其实两个副攻今天打得不错啊。
1: 对，
0: 问题是光靠这两个副攻是打不下来的。
1: 嗯，你看他单打单肯定是还可以的。
0: 对，
1: 但是组合起来，然后再加上多板攻的时候，他的保证的细小环节也差一点。那这个暂停叫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一上来，安特罗巴的发球失误了，一个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又是拦网的有效撑起，
0: 这个球太有想法。

0: 对，二次调之后呢，其实对方的拦网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变向了，所以要求后排的防守的队员再动的能力要强才可以。
1: 奥罗，
0: 后排防守队员是跟着第一下已经倒下了。对，又起了。
1: 希腊强攻，再来一次。
0: 好球！你看，这就是技术的控制力，对吧？
1: 嗯。
0: 前面希腊这个后排的这种大范围的单手防守，人家就给起过去了。
1: 对，这个打到网口上
0: 了。荷兰队，你看这个跟他动作一样，荷兰队就没有起来。这就是个人能力了。荷兰队其实跟意大利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打着打着他就跟不住意大利队了。
1: 五分的分差不算是小数字了。法尔，
0: 节奏还是很好的，二传手上捏的这一下，一下子把副攻就等住了。看一下荷兰队的推攻球。还是快攻，哎呀，这球没传好。荷兰队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二板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也有点着急，所以你看他自失慢慢的也多了起来。
1: 荷兰队挑战这个球啊！这应该还是相当清晰的。
0: 嗯，刚好打了个中线。
1: 对，
0: 中线对方的拦网正好漏了。他这个球应该是想抢中线，但是抢的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漏下来。
1: 想发一个短球，但是没有过网。防得不错。
0: 这防守的效果还是差一大截。
1: 嗯。
0: 战术组织的还不错。还是给二号位，意大利队的整体的保护跟得很紧。现在荷兰队是一个两点攻啊，所以进攻比较吃力一些。好球，
2: 嗯，好球啊，好球。本场比赛不多的这种多板球，这一分是荷兰队拿到了。
0: 这个回合荷兰队应该说打得还比较耐心，
2: 嗯，再拿一分。
0: 嗯，荷兰队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后攻的运用还是很合理的，不管是在二号位的后攻还是三号位加进来的后攻，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不错的。
2: 嗯，刚才来自于范德沃斯的一次后攻。好球，安特罗波娃。在第三局开始之前，他前面两局比赛已经是拿到了十分，这是球队得分最多的。
0: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没有给意大利队太多压力，
2: 是
0: 对吧？所以意大利队应该说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几个进攻点的成功率都不错。
2: 技术上、战术上，荷兰队都没有给意大利队一些做出改变的必要性。
0: 嗯。就没怎么跳，这球就撑起了。
2: 篮网拿分，安特罗波娃今天已经拿到十二分了。荷兰队这一波丢分啊，这个比赛的悬念真的越打越小了。
0: 嗯，
2: 落后八分了。
0: 荷兰队就是自己顶着顶着，然后自己就出问题了。
2: 嗯，对，
0: 这就是起伏性还是太大。
2: 哦，再次篮网得分，第十九分。
0: 这一轮的强篮网正好在二号位这边，所以对于二传的整体的组织上来讲，还是要动动脑子，因为荷兰队现在也是三点攻，所以尽量的去避开对方的强篮网。
2: 嗯，刚才安特罗波娃高，法尔的横移速度又快。
0: 对，
2: 确实这个两个位置打不透啊。嗯，换一个思路，得分也就来了，
0: 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2: 嗯，
0: 前面其实就应该快点转移了，因为毕竟二号位这边的篮网主攻 要跟四号位比还是差了一点，对吧？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再加上荷兰队的两个接应的进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2: 是，界内啊，拿一分。
0: 球背屏的速度很快，
2: 法尔今天拿到了九分球，马上有得分上双。哎呦，这个球啊！
0: 你看荷兰队今天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控就差了一些，对吧？
2: 嗯、
0: 你暂停之后上来的发球，这种自失还是偏多了一些。
2: 21分，安特罗波娃，又是一个 ace 球。
0: 这就是临场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啊
2: 嗯、
0: 为什么说意大利队要强？他就是这个节奏的把控啊，整体的这种把控的能力上，意大利队是强于荷兰队一大块儿。荷兰队这一个发球失误，本来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讲是起伏的这么一个时期，
2: 是
0: 吧？然后叫了一个暂停之后，你上来的发球一失误啊，人家对方就是一个强发球轮。
2: 那安特罗波娃也完成了自己这个一场比赛接近三个这 ace 球的任务啊，这场比赛 ace 球应该是三个了。
0: 心理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发球越发越好。
2: 这场比赛客观上来说相当波澜不惊的一场球。
0: 嗯，越发越好，这球又发了一个探头。
2: 嗯，三个探头球全部拿到，22-13，九分的分差。哇，再来一个安特罗波娃。可以说比赛可能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一局比赛荷兰队最终的比分了啊、
0: 嗯、
2: 胜负上没有太多悬念了。
0: 对，就荷兰队的两个接应我觉得打的这个背屏还是挺出彩的。
2: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整个的进攻的质量还是成功率还可以的啊，质量比较高一些。
2: 好球。
0: 传上的稍稍有点大啊，因为这个时候二传是后排的，所以对于垫一传的人来讲，一定要清楚本方二传是前排后排的。如果前排的这个球二传可以反拦，可以弥补一下。又是勾网击球了，还是一传太上网了，太上网又有点过网。看一下，确实是后排二传勾网击球了。
2: 意大利队去来挑战。刚才慢镜头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艾格努，哇，这样一看手指真长
0: 啊。这种球一个是二传在前排就好一点啊，就不太会吹，其次呢就是二传的这个抢球点也很重要。
2: 三个人抢到一起，意大利队的第24分，这个赛点也就是来到了此时此刻了。意大利队现在在第3局，局分上领先2分的情况下，这一局又领先着8分球。

0: 是打界外了，
1: 球打界外，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啊！一场可以说，客观上来讲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比赛啊。这样呢，意大利队是3-0轻取荷兰队，拿到了四强席位当中的第一个。下一场巴基斯的比赛将会在巴西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我们也告一段落了啊。感谢令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0: 再见。

者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再传进来，
1: 靠点跳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6: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奇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奇甜宝。
10: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奇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奇甜宝。
1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九三九，维持润养好时候。
6: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奇甜宝。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国民健康倡导品牌，深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深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 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

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

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想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徐雨琦反超比分9-8。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智奇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期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

0: 再批。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渡，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e l'autr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êter là-bas, tu peux le bêter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Et faut...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拍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

没错。变速。好球。漂亮。施雨琦跟对手都往前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施雨琦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雨琦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试一试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试一试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施玉琪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施玉琪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

0: 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石宇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1: Hey!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

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施雨琦进攻得分。别着急，施雨琦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施雨琦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施雨琦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施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施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赖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施雨琦，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

学生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9: 我吃太极甜宝。
8: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哎，一起来吧！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

0: 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stand,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7: 中国选手汪洪洋。
6: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Bobo,
7: 法国选手托马Junior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汪洪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汪洪洋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汪洪洋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
8: 加油！
7: 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这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1。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扬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这个球在界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波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虹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界了，翁虹源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虹源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孟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
呼呼呼挡在了线内。党员网再推，呼呼呼的抽球界外。

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这翁虹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横杀，其实双方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虹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是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

这个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嗯，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发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牧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牧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这个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做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翁牧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0: 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阳领先一分。强网，温宏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基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阳。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On my
2: right, China.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换场进攻，

前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一比二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二比一，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

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虹洋，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基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给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接发球直接下压，传球球较累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20 seconds. 20 seconds.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

这个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得不错，接外啊。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何济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

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对，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
在攻。

0: 线打断了。
1: 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
0: 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啊，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挺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虹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虹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2

0: 8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1: 世界杯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瓦卡罗马的那次碰撞令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阿森森，非常好的机会，分给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您说。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伍德温小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突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佩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佩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北京在斯佩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英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始。

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

0: 好球。
1: 那刘铮
2: 出手非常果断，
3: 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3: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支球队。
3: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荣泉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泉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啊，这个换人。但李洪泉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要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好
1: 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泉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15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才行。
0: 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全、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了。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啊，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啊，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1: 对，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

0: 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赢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1: 嗯，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0: 对，
1: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0: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当时林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置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小川，那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0: 对，张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那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啊，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15分。这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哇，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呢太从容了。

0: 孙邦博，
1: 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2: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1: 对，他底子厚啊，
2: 是
1: 阵容扎实啊，
2: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1: 古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2: 哎，又挡拆。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的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2: 对。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看上海好像是要改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出来啊！就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这个作为。
1: 吹了翟耀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这一拽

0: 心理工委的标志性的钟头啊，他这首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钟头。
1: 对，猴子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0: 斯科纳在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能里能外，真的。

15分了。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在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他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而这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说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就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洛夫顿腿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

0: 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啊。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上海还是觉得内线在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德雷赛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尤其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两倍以上。
1: 嗯，
0: 就是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啊，因为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啊，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
0: 嗯，
1: 大个儿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0: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2: 嗯，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私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洛普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0: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0: 洛普顿、王哲林、张振林、
1: 嗯，然后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0: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普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0: 对，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对，啊，变阵嘛。
0: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

0: 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镇麟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0: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0: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0: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0: 对，
1: 拉开一侧单打，
0: 有点潜锐性攻击，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0: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
2: 好，未来的掌声有请翟小川、麦吉，叫麦吉加油加油，加油周琦！
0: 好，又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开局打了一个19-5，那19-6。哎，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节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啊、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0: 小个阵容防得很好。
1: 阿少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阿少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好，我们看这四个人的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5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3个小个儿。

0: 对，洛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庄振林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火，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小个好球，对，总
1: 是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智霖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我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
0: 嗯，
1: 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推倒。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嗯，这个打得他舒服啊。
1: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1: 对，因为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0: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

0: 这边纽冯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个越低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了。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对，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啊、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嗯、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现在有点保这个
2: 对
0: 分差的感觉，
2: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0: 侵犯原主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1: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1: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个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0: 哟，北京队用
1: 秋天了，
0: 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十一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十二人轮转。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

0: 去。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四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
1: 扑，
0: 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这个秋千防出去，这被李荣泉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

0: 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是一直是控制得很好。
0: 李洪权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
2: 加油，兄弟们，给你们拼到最后一刻，加油。
3: 加油。
0: 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吸到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振林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张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征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嗨，又看这个强侧，强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2: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3次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亚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派，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上级给点声。

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体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我们刚才反复的给您介绍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不过这两支球队呢，在欧洲杯这样的舞台上也曾经有过碰面，此前的两次欧洲杯的碰面都是英格兰队获胜，双方是互有胜负的。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皮克福德，托马斯·图赫尔，这是一位德国人，现在是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今天呢两个中卫是二号孔萨和五号斯通斯，左后卫三号奥莱利，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有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这是双后腰。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4231的站位。克罗地亚方面呢，官方给出了一个3-4-3的起始阵型。那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上依旧还是为他们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两次欧洲杯比赛的利瓦科维奇。今天克罗地亚队的三个后卫分别是22号的伍什科维奇啊，他只有19岁，4号格瓦迪奥尔和6号舒塔洛。达里奇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那中场呢，克罗地亚队方面有17号苏季奇、10号队长莫德里奇。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14号佩里西奇和2号斯坦尼西奇，进攻线上26号穆萨居中，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在他的两侧。我们看看刚开场不久克罗地亚队获得的角球，发到中路到后点，直接选择了射门啊，这个球没有压住。这是6号舒塔洛，舒塔洛呢也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以及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舒塔洛是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效力。这届的世界杯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入围。从94年，也就是上一次在美国进行了世界杯他们缺席之后啊，这已经是连续8次入围，这也是他们国家队历史上的最长的世界杯连续入围的记录了，一直在保持着。但是呢，英格兰队虽然连续8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但是从66年他们夺冠以来呢，只有2次杀进过8强。在世界杯上，英格兰队其实也就是最近的2届表现得不错。我们看看这个球左路的传中，戴斯。伍什科维奇，哎，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来自德国汉堡俱乐部的年轻的后卫啊，今年只有19岁，现在已经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的三中卫居中的这个中卫了，最关键的一个位置。马杜埃凯，安德森，安德森正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啊，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参加世界大赛，他此前在各项大赛当中都没有过出场记录。舒塔洛交给伍什科维奇。伍什科维奇上个赛季在汉堡俱乐部呢联赛有28次登场，哎，这个球守门员出来了，皮克福德啊，他是提前预判到这个传球有可能会过自己中卫的头顶，所以提前预判先出来。詹姆斯交给孔萨。英格兰队呢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卫是2号孔萨和5号斯通斯的组合。孔萨呢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他上个赛季随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在后防线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斯通斯呢，其实这几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出场，这个出勤率啊有些下降，但是显然图赫尔还是比较看重他的大赛的经验。斯通斯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过去的三届欧洲杯比赛，所以他这个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的让主教练感觉到需要。皮克福德他当然也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过去的两届欧洲杯。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救回来，今天呢马杜埃凯出现在了球队首发的右边锋的位置上，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没有首发。格瓦迪奥尔这也是在英超联赛曼城队踢球的队员，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联赛当中受伤，当时把大家吓了一跳，生怕他错过世界杯，还好经过了四个月的恢复之后，今年五月份也就是在英超联赛本赛季的末段的时候他得以复出，同时呢是在世界杯之前克罗地亚队和比利时队以及斯洛文尼亚队进行热身赛的时候格瓦迪奥尔就完全的复出了。孔萨、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的踢球风格虽然他是一个高产的射手，但是他在场上经常会回的位置比较深来策划进攻协助队友，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中锋，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关键是在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当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承接的作用。詹姆斯，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英格兰队更是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他们是欧洲区仅有的两支全胜的球队。马杜埃凯踢到禁区里边敲回来，詹姆斯转身打门角球，现在双方各有一个角球了。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个解围啊，球没有踢出禁区，哈里凯恩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体，折线出了底线。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德克兰·赖斯来踢。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美。莱斯的角球开进去，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迪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犯规，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马杜埃凯他的速度更快，莫德里奇呢是眼睛盯着球准备大脚往外踢，但是马杜埃凯比他预想的要更快的到来，把球捅出去之后莫德里奇这个脚上得晚了，直接踢到了马杜埃凯的身上，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哈里凯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比赛刚一开始啊，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的犯规就给了英格兰队一个领先比分的机会。看看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良好步子面对着利瓦科维奇助跑，哈里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利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倒，但是利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利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

视频裁判组的回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提前移动？卡利凯恩的这一个助跑的节奏变化应该没问题，利瓦科维奇应该有一只脚至少是踩到了门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扑救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利瓦科维奇至少有一只脚是留在了门线上，没有提前移动。嗯，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这样的话是利瓦科维奇两只脚都离开了门线，而且是超越了门线向前嘛？哎呦，还真是从这个角度啊，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头有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啊，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角度应该是更平行于底线，看得更清楚。利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这样的话，就是守门员提前移动了。那哈利凯恩又获得了一个机会，这一次看看他节奏还会不会停顿有变化啊？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哈利凯恩打门，这一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十二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利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利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地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利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确实呢，刚才这个体育场的大屏幕啊，有一个对守门员站位的一个慢动作的回放，那个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楚，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也离开了球门线，而且踩到了门线之前。这样的话，哈利凯恩啊，因为对方守门员的提前移动而获得了一个补救的机会，他把握住了这个补救的机会，把第二次踢的点球踢进，1-0了。这个回传球的力量稍微有点小。比赛的僵局啊，打破的很早。接下来看看达利奇对于克罗地亚队之后的战术怎么来调配。皮克福德，哈利凯恩，球没有过去。伍什科维奇啊，他现在真的是克罗地亚队在防线上的又一代的核心人物。要知道之前的防线的核心人物格瓦迪奥尔今天也在场上，就在伍什科维奇的身边。格瓦迪奥尔其实岁数也不大，克罗地亚队呢一直他的更新换代的问题是让他们的球迷比较关注的。你看莫德里奇已经是第5次踢世界杯的比赛了，但莫德里奇肯定还是球队的核心定心丸主心骨，但是呢年轻人也必须要跟上来。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苏季奇，哎，这些队员应该是一波一波的顶上来了。好球，斯坦尼西奇停球转身，这个球传到中路有机会，领了一下，最后向前的时候啊摔倒了。克罗地亚队也在要点球，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这球这一领啊，一下晃开了里斯詹姆斯。26号穆萨，虽然詹姆斯手上有一个拦截的动作，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组可能认定穆萨倒得有点容易了啊，这个球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倒地。而这个球呢也不是角球，这是克罗地亚的队员把球碰出去了，最后是碰到了穆萨，弹出了底线。好球，戈登这个球呢送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球，但是马杜埃凯可能是怕自己越位，所以没有敢跑。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啊，大家从这个角度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利瓦科维奇的右脚

确实还是离开了门线，就出来了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看他这个鞋码啊，如果再大上两码的话，也许脚跟就踩在门线上。哈里凯恩呢，刚才踢进的这个点球啊，也使得他以五粒点球破门，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点球破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个统计呢，是在常规比赛时间里边获得的点球，不算点球大战。皮克福德，克罗地亚队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站位啊，现在比较有侵略性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两侧的边翼位压上呢很靠上。莫勒里奇，佩里西奇，莫勒里奇转移，斯塔尼西奇，克罗地亚队的二号右边翼卫斯塔尼西奇，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他和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在拜仁是俱乐部的队友。格瓦迪奥尔，我们看克罗地亚队的三中卫控球的时候，最多是莫德里奇回来帮助多一个接应点，而两侧的边翼位啊，基本上不退回来。孔萨，哎，这个球丢了，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自己还在带，犯规了。这是哈里凯恩回接在后腰的位置拿球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失误，当然呢，哈里凯恩就习惯这么踢啊，他是回退的非常深，你看，基本上是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拿球，再向前组织进攻。那克罗地亚队如果能够针对哈里凯恩的这个特点做一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刚才这样的机会出现。奥莱利，年轻的奥莱利也是通过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表现得以代表英格兰参加本届的世界杯，此前呢他代表英格兰参加的大赛的次数也是零啊，就是代表成年的英格兰队。今年奥莱利也只有21岁。利瓦科维奇，这球领得不错，左边有空当，佩里西奇，队友传过来的球有点大，佩里西奇球可以拿到，面对詹姆斯，五十科维奇，斯塔尼西奇，莫勒里奇，队友再给他，现在英格兰队回退的比较深，科瓦迪奥尔，五十科维奇，

苏季奇，克罗地亚队耐心的在外围横着传球，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纵向往里直传的机会。英格兰队也比较小心啊，他们在等的就是对方的这种失误。

恶魔，戈登，德克兰赖斯，哈里凯恩转过来，马德怀凯有比较大的空档，马德怀凯传门前的包抄，这个球贝雷厄姆去抢了球门中路的点，他没有碰到球，应该是被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的队员给干扰了一下。英格兰队的射门次数已经有六次，而克罗地亚队目前是只有一次。打正呢是1-0。皮克福德后场的直接长传，穆萨，斯坦尼西奇，球应该没有出边线，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奥莱利和斯坦尼西奇两个人身体纠缠在了一块，裁判也没有判任何人犯规。格瓦迪奥尔过顶，皮克福德，嗨，皮克福德这个球一个假动作想把球趟出去，但是直接趟出了边线，说实话这个球趟出边线也不错，就当是解围了，想要漂亮的在那个位置门将带球过人的话风险太大。佩里西奇，格瓦迪奥尔，英格兰队断球了，反击的机会，马杜埃凯起诉了，马杜埃凯向前跑，倒到自己的惯用脚左脚啊，刚才第一时间他没有往中路传，哈里凯恩其实已经到位了，刚才这个传球马德怀凯对自己的右脚传球可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还是把速度降了下来，把球倒回了自己的左脚，但是呢远端的哈里凯恩觉得他有一点耽误战机了。马德怀凯，詹姆斯，舒塔洛，格瓦迪奥尔，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都是在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表现上佳，克罗地亚队呢是8战7胜1平，英格兰队是8战全胜，克罗地亚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26个球，只丢了4个球，场均控球率是69.7%，这个数据啊能够排到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第5位。但是英格兰队呢，大家想得到吗？英格兰队8战全胜，打进22球，1球不失，同时呢图赫尔这支英格兰队的控球率达到73.9%场均，这个在欧洲区排第一的，就是人们以为英格兰队是打那种比较快速的进攻方法的球队，但是图赫尔这支球队呢场均控球率整个欧洲区排第一啊，也是一种在控制方面的有追求的球队。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整个进攻行云流水，颇具观赏性，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苏季奇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利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

托里纳也参加了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他呢在意大利的科莫俱乐部在上个赛季啊和球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第四名啊，科莫上个赛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达里奇也是在克罗地亚队的更新换代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倾注了很多的注意力，队内既有像佩里西奇、莫德里奇这样的老将坐镇，同样呢也有年轻人，像中后卫伍什科维奇，像刚才进球的巴图里纳这样的在过往这个赛季的欧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现在又一代人成长了起来。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1-1了。穆萨，安德森，戈登，这个球的球权给了克罗地亚队。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马杜埃凯今天首发之后的表现确实相当不错呀。托马斯图赫尔，出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啊，但是现在呢是英格兰队的主帅。在足球世界当中，过去几十年，如果你听说一个德国人去当了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有可能啊，包括一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成为了巴西队的主教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英格兰队在中场附近拼抢犯规，斯坦尼西奇。刚才巴托里纳的破门啊，那一脚射门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克罗地亚队运动战当中的第一脚射门，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他们那次进攻的质量确实非常高。莫德里奇，利瓦科维奇，这个球传的线路比较高啊，佩里西奇这边已经站到了边线上，还是救不回来。斯隆斯，孔萨，詹姆斯，在找马杜埃凯，今天他这一次啊成为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向前发起的这个走廊。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了，前场的角球呢基本上都是由德克兰赖斯来踢，他在阿森纳俱乐部也是前场定位球的第一主罚人选，而阿森纳队上个赛季在欧洲战场上，无论是英超的比赛还是欧冠的比赛啊，这个角球的战术啊应该说是各队争相学习的一个秘诀，看看赖斯有没有把这个秘诀带到英格兰队。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我们刚才说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

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啊，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利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利凯恩是球到人到，将球顶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这个球哈利凯恩身边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有些奇怪的，像这样的英格兰队获得的角球的这样的机会，对于防守方来说，克罗地亚队应该会要比较小心才是啊。哈利凯恩又进球了，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利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

莱凯恩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有过一个点球射失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还好那一次啊，对方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是提前移动了，往门线外移动，所以呢通过 VR 回看之后认定重发，这个重发呢让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他的这个第二个点球踢得还是不错，踢进，自己的状态也找着了。刚才呢赖斯罚的角球也是哈里凯恩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队友的角球落点，在后点头球破门，

另外科维奇他在等着自己有队友回来要球，佩里西奇皮克福德斯隆斯这球英格兰队带了过来，好机会，奥莱利戈登贝利厄姆，裁判判了克罗地亚队拼抢犯规，这个位置给个任意球的话英格兰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是克罗地亚的运动员们表示不满的一个原因，这个位置给任意球太危险了，帕沙利奇的犯规，克罗地亚队的这个教练席上也是一片不满之声，但是英格兰队获得了这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是直接进入射程的，角度也比较正啊，可以有多种线路的选择。里斯詹姆斯哈里凯恩这几个运动员呢都是任意球的好手，看看这球怎么发，德克兰赖斯也站在球的前面，凯恩走开了，我们看到是啊，上半场的比赛要补15分钟，我们看到马杜埃凯里斯詹姆斯和德克兰赖斯三个人在商量，这个球呢应该是有机会直接射门的，利瓦科维奇他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这个人墙要慢慢的要修正，要把角度都封死，最后应该是詹姆斯准备来踢，当然马杜埃凯也在这儿做一个掩护，这个位置任意球是绝佳的破门机会啊！詹姆斯打门打到了莫德里奇的身上，舒塔洛

转移好球，这球是提前就预判到了自己队友的位置啊，也观察到了。

0: 德瓦迪奥尔，
1: 穆勒里奇，
0: 再转到左边，佩里西奇这儿。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啊，助理裁判举旗了。队友传过来的球呢比较极限啊，佩里西奇停下来的时候球几乎已经压到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利凯恩的头球破门，他居然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克罗地亚队防守当中的一个疏忽。要知道本来英格兰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像角球这种机会的时候就有很多种变化，他们的角球的战术非常多，本来角球就是防守的重中之重，哈利凯恩呢又是防守的这个队员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居然这两个关键点都没有去限制。巴托里纳，这是个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右侧其实也有跑出来的空档可以传的。最后呢，十五号帕沙利奇是选择了自己打偏了。哈利凯恩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呢，应该是被帕沙利奇给带了一下，应该也不存在犯规。按动作显示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没有直接踢到，是腿带了一下。格瓦迪奥尔，莫勒里奇，犯规了，判了哈利凯恩的犯规。巴托里纳，他现在是换位到了左路，帕沙利奇去了右边。好球，佩里西奇，巴托里纳假动作，五十克维奇，舒塔洛，德罗加队逐渐的把这个脚锁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德罗加队刚才这一波攻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他把那个脚锁套在英格兰队的脖子上，越绞越紧。整个控球的这个后卫线越持球越向前，逐渐的逼近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区。而到最后我们看啊，他的中后卫已经站到了这个位置上，突然的向前一传，当然这个球视频裁判可能要回看一下，佩里西奇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不过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克罗地亚队完全是完成了，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的设计。进球的是26号穆萨，佩里西奇给他头球做了摆渡，穆萨跟上的脚弓推射将球打进，场上比分2-2。但这个球到底接球的佩里西奇有没有越位，那可能还得再看一看。应该是没问题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穆萨的破门为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次扳平比分，2-2。这个上半场应该说踢的还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
5: 医生，这不是哪
6: 儿？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这那都
9: 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在这个组的球队都出现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就全部亮相。而这场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确实上半场踢得也精彩，踢成了2-2，场上的很多故事都发生了。斯通斯、奥莱利，奥莱利呢，他的身高超过1.9米，从这个身高的条件来看的话，踢中后卫似乎也可以，但是奥莱利呢，他速度又特别快，所以在曼城队啊，瓜迪奥拉把他用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开发的比较全面，也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的表现，奥莱利入选了英格兰队，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出现在成年国家队的世界大赛的赛场上。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3次领先了。

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直传非常的巧妙，这是安德森的传球，马杜埃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克雷纳队是二防二，马杜埃凯往里线的这么一跑非常关键，他把克罗地亚队的50科维奇给带走了，这样的话贝林厄姆身边只跟着一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场比赛真是精彩啊！如果您中场休息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回来看比赛的话，也许会错过这个进球。当然我知道在北京啊，这场比赛是凌晨4点钟开球的，很多球迷都是在熬夜看球，如果您不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睡着了，那这个球有可能也错过了。又来一脚，这脚射门被里瓦科维奇给挡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是里瓦科维奇往前踢大脚的时候出现的失误，给了贝林厄姆的机会，英格兰队的角球，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又是角球啊，看看这次克罗地亚队对哈里凯恩是不是要重点的看管了，不能再像上半场那样把他给漏掉。果然斯坦尼西奇他的拜仁慕尼黑队友说我来负责他，我知道他是怎么跑位的。角球开起来，头球，哎呀，守门员里瓦科维奇这次出击其实已经失误了，他出来之后失去了球门口的防守位置，但是呢又没有对球的线路高度判断非常准确的做出判断，他已经出到了一半，球门已经空了，奥莱利这个球如果能够顶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应该是必进的。

舒塔洛，图赫尔自己踢球的时候呢，这个球员的成就不是很高，而且在25岁的时候就因为膝关节的软骨的伤势退役。图赫尔呢身高很高，他是1米92的身高，所以他踢球的时候是一个中后卫，但是球员生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早早的就退役。做教练，其实他现在作为英格兰代表队的主教练，带领一支国家队的这个级别的球队参加世界大赛，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头一回，因为此前图赫尔的成就啊都是在带俱乐部的时候。图赫尔是从2007年开始自己的教练生涯的，先后执教过美因茨、多特蒙德、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和拜仁慕尼黑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带着切尔西拿到过2021赛季的欧冠的冠军，在巴黎圣日耳曼的任上呢也拿到过两个法甲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带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联赛冠军，所以他基本上成就还都是在俱乐部的教练位置上。看看克罗地亚队现在下半场一上来又落后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啊？上半场的克罗地亚的进球都是在运动战当中打进的，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战术配合非常的巧妙。贝利奥姆，这个球要是传到马洛埃凯的脚下的话，可能是个单刀球了，没有传过去。奥莱利，德克拉奈斯，奈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接应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的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守门员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

兰队再次获得角球，这是他们的第五次角球了。现在哈里凯恩应该是不会轻松地获得头球攻门的机会，至少他的拜仁队友斯坦尼西奇会一直跟着他。角球开起来，前点被顶出，赖斯再传，又是角球，连续两个传中球都是被前点的佩里西奇给顶出去的。英格兰队的第六个角球了，这次换一换，打一个战术。詹姆斯，安德森，马杜埃凯，裁判给了球门球啊，认为刚才克罗地亚那个铲球没有犯规，而且球呢是马杜埃凯碰出的底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确实球是被马杜埃凯碰到了，但是莫德里奇这个铲球啊多少也在犯规的边上了。

斯通斯，皮克福德，皮克福德在等哈利凯恩跑到了中后卫的位置这，但是呢他身旁还是跟着一个克罗地亚的球员。哈利凯恩确实每次啊在场上回接的位置非常深，但是只要他在前面能进球，他在场上爱怎么跑队友都还是挺配合他，这也是他个人踢球的风格。你看这就是哈利凯恩，他是回到这么深的位置上拿球，然后转身再往前策划进攻。马特麦凯起坐，再给，又是个角球，第七个角球。戴斯呢在上一个角球的主罚过程当中打了一个战术，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看看这个角球怎么踢。马杜埃凯他的阿森纳队友也在外围要球，这些阿森纳的队员确实是被阿尔特塔训练的对角球颇有研究，这次是直接传了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三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莱斯再传，这边接着发角球，第八个角球了，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利瓦科维奇刚才啊正好是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英格兰队的三次射门都是奔着这个角度来的，说实话要是射门的角度稍微偏一些的话，也许利瓦科维奇就没办法了。但是这个三连扑也是挺神的。我们看看英格兰队的第八个角球，还是赖斯来踢，只要是角球就有威胁。这个球的球速有点慢，利瓦科维奇这次对落点的判断很准，把球打出了边线。戈登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特麦凯，哈利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哇，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真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

这个比赛啊，英格兰队的进攻质量很高，所以颇具观赏性。但是苦了利瓦科维奇啊！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瓦科维奇现在在场上示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里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啊，其实很难扑的。随后的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卡在了哈里凯恩之前，没有让他在后点抢到。克罗地亚队换人了，老将莫德里奇被换下，科瓦季奇上。莫德里奇现在的体能呢，确实很难支撑全场的比赛。斯通斯，图赫尔作为一个没有带过国家队的主教练呢，应该说他自打宣布成为英格兰队的主帅之后，就一直被拿来和英格兰队的前任主帅索斯盖特做对比。索斯盖特确实也是创下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索斯盖特2016年9月份在欧洲杯之后上任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之后呢他是20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离任，带领英格兰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四强，也连续获得了2020年欧洲杯和2024年欧洲杯两届欧洲杯的亚军。应该说这个段时期啊，确实索斯盖特带队期间英格兰队在大赛当中成绩好，虽然最后没有夺冠啊，没有大赛夺冠，但是距离冠军就差那么一点点。索斯盖特离任之后，图赫尔确实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这一段冒险。利瓦科维奇，他代表克罗地亚队连续参加了过去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8年和2022年，而这两届世界杯比赛克罗地亚队都杀进了四强，2018年更是获得了亚军。利瓦科维奇的能力啊毋庸置疑，他目前呢是在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效力。国家队现在是2-3落后，达里奇呢在和他的助手们商讨接下来怎么办。之前的一个换人呢是换下了老将莫德里奇，詹姆斯，皮克福德，奥莱利，斯通斯，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斯通斯大脚开出去之后，身体遭到了冲撞。佩里西奇这一下啊，球是拿不到了，只好把斯通斯给撞倒。佩里西奇呢，在莫德里奇下场之后，戴上了队长袖标。

皮克福德这个大角球没踢好啊，踢呲了。

格瓦迪奥尔。朱塔洛，比赛已经踢过了一个小时了。斯塔尼西奇，孔萨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克罗地亚队已经连续两次想要从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前面的中锋，但是都没有在低落点上头占到便宜。皮克福德，德克拉赖斯，奥莱利，好球啊！奥莱利这个球，但是丢掉了，这个丢球比较危险。佩里西奇，假动作扣了一下，还在扣，前面的队友是越位位置，所以不能拿。最后是球门球。佩里西奇觉得应该是一个角球，我们看啊，苏季奇这一下一个假动作扣，然后再往外拨的时候，前面的佩里西奇知道自己一碰球就会越位，所以呢也没有要。确实啊，这个球最后是碰到了苏季奇的膝盖，球门球这个判断没错。贝利厄姆对抗当中，克罗地亚队犯规，撞倒了安德森。这是两个八号的直接对话。克罗地亚队的八号科瓦季奇呢，是在英超的曼城队踢球。球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拉开角度打门，手面扑出来，还有这一下关键的一个拦截，让克罗地亚队的射门没有完成。在罚球弧的这一带，一个关键的防守，这是帕沙利奇，替补上场的帕沙利奇脚射门，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拉什福德，安德森，孔萨，萨卡，嘿嘿，萨卡这个转身啊，腾球的时候没太控制好，萨卡可能还要稍微找一找世界杯的感觉。摆脱的不错，自己打远射，这个球因为准备的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也给了守门员充分的预判的时间。而且呢，最后马塔诺维奇这脚射门还打到了英格兰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减慢了球速。现在15号帕沙利奇啊，应该是撤回中场的后腰的位置，他跟科瓦季奇两个人搭档。克罗地亚队的阵型的站位啊，稍微有一些变化，换上来1米94的这个中锋马塔诺维奇是顶在最前面，24号帕沙利奇在右，就是现在拿球了。好球，

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斯坦尼西奇在接队友斜传的时候先越位，助理裁判这边举旗了。今天呢，现场观众的人数是70389人。体育场的大屏幕刚刚公布了现场观众的人数。这个体育场也是所有承办的场地当中最大的一座体育场，它的承办的场次也最多。好，克罗地亚队再换一人，把这个首发的帕沙利奇给换下来，换上13号弗拉西奇。另外还上了克拉马里奇，也是一个前锋。这样的话，克罗地亚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全用出来了。

兰队也在做一个人员的调整，把贝林厄姆给换下。贝林厄姆在下半场开场86秒就为英格兰队再入一球，超出比分，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英格兰队换上来的应该是25号斯彭斯，这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个边路队员。英格兰队现在换了4个人，克罗地亚队是5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刚才最后那2个换人呢，是分别撤下了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皮克福德把球打了一下，再在外围射门打高了。打门的应该是17号苏季奇。这一下用拳往外击打的时候，有点打呲了。

杰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斯莫斯打门，利瓦科维奇扑出，詹姆斯，现在詹姆斯呢是从右边后卫来到了后腰的位置，这个打法啊，其实在切尔西队很常见，他经常会来到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上。现在是把斯彭斯放在了右边路啊，所以詹姆斯回到了中场的中路。拉什福德没有过去，帕扎利奇，这次判了詹姆斯拼抢当中犯规。克罗地亚队是快速的把这个任意球开了出来，因为现在时间啊不在克罗地亚一边，他们需要抓紧每一秒。

苏吉奇，帕沙利奇，挑，奥莱利的防守还是很到位。拉什福德，科瓦契奇，斯坦尼西奇，英格兰队现在全员回防，再挑过顶，守门员出界，球还在克罗地亚的控制之下，连续的做假动作，最后这脚传中啊，球没有踢起来。苏季奇，帕沙利奇转向远端，萨卡也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里边帮助防守，中路有打门的机会，这个射门没有发上力，皮克福德稳稳地把球按在了身下，打门的是科瓦季奇，

斯彭斯

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罗杰斯再给斯蒙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克罗地亚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这一出招啊一点都不犹豫，所以刚才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回收得很深，进攻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快速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五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本来是寄希望于最后时刻的猛攻能够把比分扳平的，但现在自己的攻击没有收到效果，反倒被英格兰队的这个反击再次得手，比分变成4-2了。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形势啊就更为困难一些，英格兰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换下斯通斯换上格伊，这是中后卫的一个对位调整。克罗地亚的球迷现在知道落后两个球这场比赛可能有点危险了。英格兰队又断球，斯坦尼西奇安德森哈里凯恩

好，莱利，斯波斯，萨卡，詹姆斯，英格兰队还有进攻的机会。斯波斯这个球看看能不能追回来，已经出了全力了，但是实在是追不到。斯波斯本来也是速度极快，因为之前的比赛啊，他这个下颌骨受伤，所以斯波斯最近一直是带着一个护具在参加比赛。刚才这一下乍一看真像是一个模特骑手戴着头盔。奥莱利

带呢，两个中后卫是二号孔萨和六号格伊。这个呢，本来也被认为是这一届的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不过呢，首场比赛用的是孔萨搭配斯通斯，英格兰队的整体后防线的表现也是不错。斯通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赛季啊，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不够，所以人们认为他的状态可能有一些疑问，但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今天呢，虽然利瓦科维奇镇守的球门丢了四个球，但说实话他的表现也算不错了，他扑出去的这个球也挺多的。看，这个球裁判判的是攻方的犯规。克罗地亚的球迷们啊，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这个组当中啊，克罗地亚队还有两场比赛，除了今天打英格兰之外，还有巴拿马和加纳的两场比赛。群球从小组当中出现，对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来讲呢，也许不是难事。啊，比赛要补时六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英格兰队的下一场的对手是加纳队，克罗地亚队的下一场对手呢是巴拿马队。在最后一轮，英格兰队将对阵巴拿马，而克罗地亚将对阵加纳。斯坦尼西奇，苏季奇，格瓦迪奥尔转到另外一侧，帕沙蒂奇，自己走外线，这个传中比较勉强。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呢在场上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进球以外，他是经常回到中场去来参与整个球队的运行的，存在感很强啊。斯坦尼西奇，卡沙利奇，这个球呢，裁判没有吹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科瓦季奇，佩里西奇，他那边比较空。队友给他的球质量不高，克拉马利奇。场地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场上比分呢是英格兰队4-2领先于克罗地亚。这是本届世界杯两支球队的首战。这个球，科瓦季奇传球失误，但是裁判判了犯规啊，

萨卡。萨卡这场比赛啊是国家队的第50场的里程碑，他到今天是24岁又285天，是英格兰队史第4年轻到达这个纪录的队员。前面呢是赫赫有名的名字们，维恩鲁尼、迈克尔欧文还有斯特林。克罗地亚队的角球，角球到后点来，头球摆渡向门前，有机会停打，这脚射门被后卫给挡住了。英格兰队的反击，看看晃开再给拉什福德，这次没有扣过去。刚才呢是一个2-2的局面，克罗地亚队防守的是两个人，英格兰队进攻也是两个人，拉什福德球没有扣过去。刚才在门前救险的是哈里凯恩的，确实作为队长在场上的参与度非常高，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就是终结进攻、进球、得分，但是其他的工作他也完成得不错。摩根·罗杰斯造成了苏季奇的犯规，英格兰队还有前场任意球。比赛到了最后1分钟了，安德森

好球，这个脚跟传得漂亮。哈里凯恩也放松了，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不高，主要是接到摩根罗杰斯的这个脚后跟的妙传之后，哈里凯恩呢也是比较放松的完成了一次射门。克拉马里奇，嚯，这个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比赛没有时间了，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十二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这场比赛的双方总共打进了6粒进球，而且个个精彩。除了这6个进球之外，双方在门前也都上演了极限的攻防场面，应该说比赛还是相当精彩好看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见。

0: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靠球。

0: 经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刚才罗马尼内顺风转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跳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看这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
1: Mount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

0: 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1: 棒啊！
0: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
1: Mountain six。
0: 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Right.
1: 嗯，伊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嗯，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 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嗯，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 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0: 31
1: 两步，非常好的控球。

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三分。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0: Mullen to 12。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刻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

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啊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50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嗯，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0: 然后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客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哪个来的？
9: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3: 上城歌
12: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0: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2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 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嗯，轻推打进一副，直接连接到黑球。嗯，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room's 8.
2: Okay.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
1: Four，
0: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

0: 这样的话，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1: 哎，不理想啊，不理想。叫了不？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
0: 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堆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
1: 12。
0: 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

0: 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它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嗯，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这样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0: 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美联姻品牌护肤品因美而生，为创而来，让行走成为享受。广州萨马池，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嗯，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 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接处。23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7.

0: 94。95。
1: 嗯，单杠102分。
0: 102。我看见的4。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我看见的7。我看见的11。我看见16。我看见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猫头鹰博士家居清洁领域匠心品牌，
2: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
3: 大家好。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

0: 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真棒，人家为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0: 科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清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清推来防。
1: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nnalise. My William's fault.
0: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

0: 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嗯，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哇。

0: 刘立根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3-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

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因为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笑>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甘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得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啊，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达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

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嗯，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这样。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

0: 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 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 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你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Seven。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
1: then you will
0: 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四。

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Bounce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酒，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4: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
4: 没有门道。

0: 好机会，过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还没
0: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

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四乘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后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后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福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99米，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80米，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它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06米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3D 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25米，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看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77米。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
好的，比赛开始。

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怀特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8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

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0: 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菲利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

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场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级别。

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你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克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克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

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15米，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04米，8.39米。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

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这都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一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
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后纪录的8.61米。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

0: 静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伊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纳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

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三千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的。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

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

肯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8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

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式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

进入到执教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她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

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三十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十到十五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队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这个角度太刁了，
6: 太刁了，
4: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门。

0: 卡斯达涅，
1: 投球，投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普瓦奇
3: 门了，
0: 这脚远射，
2: 布林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0，完成的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0，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串180，准备第三串，先小方后直720。结环，大跨跳结环180，蹲转720，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